0: 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2: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网购的衣服试着不合身，商家却拒绝退货，说拆封后不支持无理由，这个合不合理呢？这样的疑问很多消费者都遇到过。近日市民张女士网购了一条连衣裙，试着后发现尺码偏少，当即申请七日无理由退货，却被商家以拆吊牌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退款。张女士多次同商家平台沟通无果，无奈只能寻求维权帮助。类似的退货纠纷是网购中十分普遍，我们今日就来了解一下相关法律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除法定不适用情形外。衣物拆吊牌试穿是消费者检验商品符合需求的合理行为，并不属于商品完好的排除情形，商家以此拒绝退货于法无据。如果商家故意设置退货障碍，还可能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在此温馨提醒，消费者网购时应提前查看商家退货政策，落单后妥善留存订单截图、聊天记录、商品照片等凭证。遇到不合理拒绝退货时，可先向平台投诉申请介入调解，若调解无效，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或拨打12315热线求助。需注意，食品、鲜活、二附商品、定制商品、在线下载的数字化等商品属于法定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范畴，落单前务必仔细确认。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0: 以上资料由广东江州律师事务所提供。
3: 小生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3: 金博士啊，
5: 嗯，
3: 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4: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3: 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系会唔会嗰度乱起楼噶？
4: 哎呀，你同我定啦。同时咧，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同埋天际线嘅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3: 咁即系话，以后新会嘅城市面貌咧，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4: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0: 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4: 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3: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4: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3: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5: 好在虚惊一场。
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5: 嗯，我知道。
4: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3: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5: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6: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下风的轻狂，
7: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八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啊？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3: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6: 耶、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内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经地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4期将于8月5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荣辉。
2: 大家好，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梁荣辉。8月5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心系家国，诚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5: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0: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983生物简报。
3: 大家好，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30日，新会区工业园区企业联合会会员大会暨企业交流会在龙泉酒店举行。大会选举产生企联会新任秘书长，组建秘书处，新增11家会员单位，并围绕企业经营热点开展专题宣讲，推动园区企业抱团共进、盈利同行，共赴产业能级跃升申请。大会聚焦企业经营实际需求，三场紧扣热点的专题宣讲依次开讲，分别围绕电费优化及零碳园区建设、企业用工自主权边界、高新技术企业监管趋势与风险防控展开。每场设置互动答疑，为企业送上实用干货。近日，江门市印发《江门市2026年营商环境改革创新案例汇编》第二季度，集中对外公布10个营商环境改革创新案例，覆盖司法保障、工程审批、侨资养老金融、绿色低碳融资等领域，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性制度举措集中发布，既方便各类市场主体精准掌握江门为企举措，亦让企业实实在在感受到办事时限缩短、制度性开支减少、经营成本降低等改革带来的变化，全方位呈现我市营商环境创新突破的成效。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7月31日联合对外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明显提升。7月31日，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办法要求微短剧不得再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7月31日举行首次会议，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同日正式成立，高市政权由此完成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和能力。这一系列动作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抗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4: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咁新会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6: 嗱，小青金，新会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上位规划。
5: 咁江门站呢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
6: 㗎？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5: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6: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深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5: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深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深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群星璀璨，
12: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13: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14: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
15: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繁忙的人，怎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2: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说那么多话，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16: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2024年，汪苏泷以十万伏特巡演《汪苏华语乐坛》，开启咗罗曼城嘅能量时代。23座城市，72场极致嘅奔赴，300万人次嘅共振，从第一声电流到最后一次满格输出，罗曼城成为咗传奇般嘅集体记忆。当一笑倾城嘅旋律响起，呢一场荧光棒嘅狂欢达到顶点，唔单止场内40000支荧光棒整齐咁样挥舞，场外喺无票观众专属区嘅荧光棒亦都同步闪烁，通过大屏同场内连成一片完整嘅光海。电光虽然会落幕，但系罗曼城嘅浪漫唔会，旅程会收官，但系我哋嘅故事先啱啱翻开新嘅首页。今日星动舞台咧就同大家重回到十万伏特嘅巡演当中，嚟感受下罗曼城嘅能量时代啊！

赛跑，看谁先躲到屋檐下，这些你都还记得吗？以为时间会比日记还多，于是你猜我在最终谁也没能说破。我们故事写不满这小说，但你笑我笑容全剧都定格。这些年日子快进一眼划过，有你的灯笼才是我记忆里唯一慢动作。当我终于拨通那声号码，听你声音却只能问一句。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未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5: 7月31日，江门市新会区深圳 PCB 产业投资交流会在深圳举行，活动紧扣大桥经济机遇，立足大湾区科创与产业集聚高地优势，搭建政企高校对接深度联动平台，全方位推介新会枢纽区位产业资源与营商环境，持续深化跨区域产业协同，助推新会 PCB 产业聚链成群，提质增效。此次赴深举办投资交流会，是新会精准对接大湾区优质资源、落实链式招商的关键举措。为高质量推进第三批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地区建设，8月1日起，市市场监管局正式面向社会征集，有意向申报成为江门市商业秘密保护标杆示范企业的培育对象，主要是在江门市辖区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研发能力较强，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强，且保护工作成效较为突出的企业。成功入选的前50家企业将享受系列免费培育服务。具体措施为免费指导开展商业秘密保护5个1制度建设，免费参加集中培训，免费获得财政资金范围内的商业秘密保护公证存证服务，免费享受当地县市区商业秘密保护基地站点的法律咨询和维权援助服务，免费启动商业秘密保护快捷维权渠道。申报截至10月30日。最新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7月31日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总量达555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15/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数，到2030年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日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
4: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广东嘅夏季就是上蒸下煮嘅桑拿暑热天，被太阳晒耐咗，就会出现身倦乏力、食欲不振、头晕脑胀、关节酸痛等，或者是轻微中暑嘅不适应症状。预防中暑，防暑热好重要。除了食西瓜适度冷饮降温之外，还有更健康更温和养生的消暑方式，就是用到我们的新会陈皮了。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山楂乌梅汤，将陈皮水、陈皮、乌梅以及干山楂和冰糖一起放入养生壶当中，大火煮滚之后转细火，30分钟即可以饮用。陈皮山楂乌梅汤，它可以生津止渴、健脾开胃。新会陈皮小课堂，小伤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7: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是健全商业和物流体系， 即是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8: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7: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的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唔会变坏。
8: 哦，咁农村的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7: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油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8: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又会更加新鲜啦。
3: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躁动的心，
10: 躁动的心，
9: 瞬间清醒，
10: 瞬间清醒。
9: 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

年八月二号星期日早上嘅时间10:07啦，欢迎大家嚟到 FM98.3 新会电台，我系节目主持人尤希。咁接落嚟两个钟头时间啦，将会陪伴大家一齐听啲好歌啦，分享最新嘅生活资讯。咁首先嚟关注翻我哋最新嘅天气消息啦。咁喺今日早上9:02嘅时候啦，生活区气象台就发布信息啦。咁目前强降雨云系已经系移出我区，咁我区亦都喺早上嘅9:02啦，解除咗生活区暴雨预警信号啊。咁对于各位喺周日嘅时间想要出门嘅朋友嚟讲啦，应该系一个好消息啊。毕竟天气应该就会晴朗啦。OK， 咁今日嘅第一首歌啦，嚟自 Jeffrey 嘅《夏天嘅雨一直落》，咁系咪最近嘅天气情况呢？

啦，咁夏天嘅雨系咪一直都系咁大嘅呢？咁我哋亦都有最新嘅天气消息啦。之前一个台风红霞已经系离开咗我哋，但系新嘅台风又已经生成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喺琴日早上嘅8点钟啦，佢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已经嚟到咗17级，中心最大气压啦系928帕。咁预计白海豚呢个台风啊，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嘅速度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咁目前啦，白海豚距离我国其实都是比较远的，未来5日时间对于我国的海区都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掉

掉以轻心啊，因为佢虽然距离比较远啦，但系佢发展嘅路径系都系唔系几确定。咁中国、日本、韩国啦，都系佢潜在嘅登陆点啊。咁具体情况啦，都要等到下个星期先会逐渐明朗。咁佢未来究竟系向西移啊，定系北上呢？要等到下星期三，即系8月5号左右。

感觉系俾啲雨包围住一样。咁从27号夜间以嚟，我哋省内大部分嘅地区几乎都系每日都有雨噶。受到季风槽的北台影响，8月1号即是从昨日开始，我省将会出现新一轮的强降水过程。广东中南部市县雨势就会比较明显，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雨过程。再来回我们深会区，预计我区2号到6号落水都是比较频繁的，大家如果是要外出或者是揸车都要预防这些局地的强降水，外出的朋友尤其要小心，因为前期落雨比较多，土壤的含水量亦都较多，很容易会引发山洪、山体滑坡等等的次生灾害。再来说远一点，展望8月7号到8号，天气都是以多云间晴为主，天气转为炎热噶。咁近期降雨真系非常之多啊，所以无论你系外出啦，定系只系上班啊，都要带定把遮啦。咁面对强对流嘅天气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自己嘅安全啦。

0: 呢度只猫喎，你点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族，唉，佢情歌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拿开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咁。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系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带上最美嘅音乐，
9: 带上最美嘅音乐，
8: 寻找最大嘅快乐。
9: 寻找最大的快乐，
6: 与你同行，乐在途上。
10: OK， 继续翻嚟乐在途上。咁啱啱提到啦，我地区嘅暴雨预警信号已经解除，但係大家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啦。咁我地气象台亦都係预测啦，今日

依然都是阴天间多云，会有大雨到暴雨。咁气温方面咧，介乎25到30度都系比较舒适。咁落完雨之后啦，就好容易有积水。咁我哋夏季咧，亦都系蚊虫滋生嘅高峰期啊。咁无论系喺屋企啦，亦或系外出嘅朋友，都要小心俾蚊虫叮咬啊！在屋企的朋友啦，就需要注意啦。咁最好就是装翻一啲嘅纱窗啦、纱门嚟阻挡外来嘅蚊。咁如果系要出门口啦，就要着翻浅色嘅长袖长裤，仲要喷匀驱蚊嘅药蚊。咁如果系早上嘅7点到10点，以及系下午嘅4点到7点啦，就建议大家尽量唔好去一啲嘅山林啦当中逗留啊，因为呢啲都系蚊虫比较活跃的时期。咁如果在屋企的朋友啦，都建议在啱啱提到的时间点啊，早上的7点到10点，下午的4点到7点啦，用一些嘅灭蚊烟片啦，就可以杀灭成蚊啦。咁有好多朋友喺屋企鍾意养啲花花草草啦，呢啲朋友就特别需要注意啦，要及时清理返花盆啊，仲有轮胎啊呢啲嘅积水。咁如果係养水生植物嘅朋友，就2到3日就好换一次水，咁就唔好俾蚊虫喺当中度生 BB 啦。如果是出现了一些发热啊、皮疹、关节痛等等的症状啦，建议大家就及早就医，因为早发现早治疗就会早点好啊。咁外出嘅朋友啦，出发之前就要关注返啦，要查一下你当地嘅蚊虫疫情，合理安排返自己嘅行程。咁包包入边就要常备返一啲驱蚊嘅用品啦，外出嘅时候啦都要着返一啲浅色嘅长袖长裤。咁如果係鍾意去一啲嘅森林啊、海边啊玩嘅朋友啦，就尽量唔好去一啲嘅蚊虫比较多嘅地方，而且要及时啦补涂返驱蚊液啊。另外住宿嘅话啦，就梗係要揀一啲有空调啦、装纱窗嘅住宿场所，咁样就可以隔绝外来嘅蚊嘅困扰。咁如果喺旅游之后返嚟2个星期之内出现发热啦、皮疹、关节痛等等嘅症状啦，建议大家都係要尽早去睇医生，并且同医生讲一下啦，你近期去咗边度旅行，咁有冇俾蚊虫咬过等等。正所谓防蚊冇小事啊，咁我哋都希望啦，大家都可以度过一个健康嘅夏日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Vinny 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4: 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9: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0: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好。

0: 以疏忽大意啊。
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凡事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关于开展深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深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深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深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以为旅途只是一个人，
1: 啱好的旅途你经过那个车站，啱好的路口你都在这里等红绿灯，啱好这个时候你又听紧我喜欢的歌。
2: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0: 我们都在这里期待同你一起欣赏世界的人，
1: 同你一起欣赏世界的人，
0: 浪在途上，
1: 浪在途上。

OK，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咁嚟到咗星期日啊，而且而家仲系八月份嘅第一个周末添，唔知道大家系打算点样度过嘅呢？咁有好多翻工嘅朋友啦，可能都会谂住啊，周一到周五上班咁攰，难得嚟到周末，梗系揾个时间啦，好好咁补一觉啦。咁唔知道大家系咪都有咁样嘅习惯呢？咁而家有唔少嘅年轻人啦，喺工作日啊，会经常会好晏瞓觉啊，甚至乎挨夜。咁一到周末啦，哎，大把时间一觉瞓到大中午。咁样呢种瞓法系好定系唔好嘅呢？咁呢啲人啦，佢哋通常可能会前一日瞓五到六个钟，咁第二日瞓九到十个钟，哎，我咁样补翻数，咁应该就好啦吧？但系其实呢一种啦，好似坐过山车一样嘅睡眠啦，对于身体嘅伤害啦，可能会更加危险添啊！近日就有一项最新嘅研究表示啦。呢啲唔規律嘅好似过山车一样嘅睡眠模式啦，就算你係瞓够咗八个钟头，都会增加心脏嘅负担啦，以及係身体代谢会紊乱，大脑嘅反应都会变迟钝啦。咁翻译嚟讲啦，就係、是、你周末以为喺度补觉係喺度同你平时啦工作日还债，其实係喺你身体度埋咗个雷都唔顶啊。研究啦，亦都俾我哋睡眠唔規律嘅人敲响咗警钟啊！咁具体嘅研究系点样嘅咧？咁呢个研究人员啦，就揾咗五千几位嘅参与者啦，根据佢哋嘅睡眠时长分成四组，有稳定嘅高睡眠组，日日都瞓够七到九个钟头；仲有稳定嘅低睡眠组，呢一组人啦就系、是、长期瞓得比较少，每晚都系少过六个钟噶。仲有一种就系倒U型嘅睡眠组，睡眠嘅时长咧系先增加，之后又明显咁减少。另一种就是 U 型睡眠组啦，咁睡眠嘅时间啦系先减少，后期增加，诶，咁佢哋具体嘅情况又系点呢？研究结果显示啊，同长年佢嘅作息稳定嘅人相比啦，到 U 型睡眠嘅人啦，高血压嘅风险系增加咗 34%， 而心血管病风险啦系升高咗 46%， 而中风嘅风险啦直接翻倍啊，110%啊。哪怕是大家印象当中最伤身体就是长期都睡少过六个钟啦，长期缺觉的朋友，那他的中风风险是增加了 83%， 而这些忽多忽少的人竟然是增加了 110%， 比他们来说更加危险啊。那具体又有些怎样的风险呢？听分首歌，转头再来跟大家详细讲解一下。

系啦，啱啱提到啦，最新嘅研究表示啊，瞓觉忽多忽少嘅人啦，可能会比单纯瞓得少嘅人啦更加危险，会有更多嘅风险。具体嚟讲啦，就系、是、第一个方面就系会增加糖尿病嘅风险啦。咁喺2024年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当中发表嘅一项研究就话啦，比起单纯嘅挨夜嘅朋友啦，睡眠唔规律嘅朋友，佢同样都会伤害我哋嘅血糖。咁哪怕你每日嘅总时长咧系达标，只要系瞓觉瞓得唔规律，咁二型糖尿病嘅风险咧照样会飙升噶。据表明啊，同瞓觉规律嘅人相比啦，睡眠唔规律或者系轻度唔规律嘅人，发生二型糖尿病嘅风险啦，都会增加38%，以及系35%。就算你睡眠时长系大于7小时，咁瞓得唔规律或者系轻微唔规律啦，咁患二型糖尿病嘅风险咧，依然都会增加35%同埋29%噶。另一方面，咁你瞓得唔规律啦，你个身体亦都会加速衰老啊。2023年发表喺国际期刊《睡眠健康》嘅研究表明啊，同睡眠习惯稳定嘅人相比啦，如果你入睡嘅时间偏差比较大，工作日同埋周末啦，睡眠差异大嘅人啦，佢嘅生物年龄衰老咗9个月啊，咁亦都系意味住啦。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其实是有在于我们减缓生物衰老的过程的。如果想要即是保养护肤的朋友啦，那与其是用一些昂贵的化妆品，不如在睡眠这个方面好好做好啦。另外，睡觉不规律亦都会增加痴呆的风险。在2023年发布在国际期刊神经病学的研究当中亦都话啦，咁嗰啲睡眠模式唔规律嘅人啦，更加容易面临痴呆风险。数据显示，同瞓觉规律嘅人相比啊，瞓得唔规律嘅人啦，患痴呆症嘅风险啦，升高咗53%啊。咁瞓觉唔规律啦，仲会影响我哋嘅肠道健康添。2023年发布在欧洲营养学杂志上面的一项研究也都说了，就算一个星期里面睡眠时间有轻微的差异，也都可能跟我们肠道的细菌种类的差异有关，那这个也都可能增加我们慢性疾病的风险。所以说如果你睡觉不规律的话，真的会有方方面面都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咁有好多朋友呢，可能已经係长期瞓觉都係唔规律㗎。咁究竟点样先可以将我哋睡眠嘅节律搵返嚟呢？咁我哋下半刻节目啦，再嚟同大家详细了解一下。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经地民生，沟通民心。民生热线节目第394期将于8月5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加强价格监管，获强化反不正当竞争。上线嘉宾是深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荣辉。
2: 大家好，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梁荣辉。8月5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

0: 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3: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4: 春上绿芽，
5: 夏听蛙，
4: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6: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7: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8: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7: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9: 乐在途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31日，江门市新会区深圳 PCB 产业投资交流会在深圳举行，活动紧扣大桥经济机遇，立足大湾区科创与产业集聚高地优势，搭建政企高校对接深度联动平台，全方位推介新会枢纽区位产业资源与营商环境，持续深化跨区域产业协同，助推新会 PCB 产业聚链成群，提质增效。此次赴深举办投资交流会，是新会精准对接大湾区优质资源、落实链式招商的关键举措。为高质量推进第三批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地区建设，8月1日起，市市场监管局正式面向社会征集，有意向申报成为江门市商业秘密保护标杆示范企业的培育对象，主要是在江门市辖区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研发能力较强，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强，且保护工作成效较为突出的企业。成功入选的前50家企业将享受系列免费培育服务。具体措施为免费指导开展商业秘密保护5个1制度建设，免费参加集中培训，免费获得财政资金范围内的商业秘密保护公证存证服务，免费享受当地县市区商业秘密保护基地站点的法律咨询和维权援助服务，免费启动商业秘密保护快捷维权渠道。申报截至10月30日。最新一批国家组织药品即采7月31日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总量达555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15/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数，到2030年，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日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4: 据新气象台发来的天气预测，今日我区是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气温方面介乎25到30度，吹2到3级的东南风，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之间。预计我区2号到6号降雨依然是比较频繁，大家需要注意预防翻局地强降水以及可能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等等的次生灾害。咁展望7号到8号啦，天气系以多云间晴为主，天气将会转为炎热。今节嘅天气预报到此完毕，多谢收听。
5: 小声音，
6: 金博士聚焦1000000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8000000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6: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5: 咁具体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6: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5: 哇，咁我哋生活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7: 嗯，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5: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多学校咯。
7: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生活系认真噶。
8: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9: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身边的，大气电波中的，你的，我的，983的。假日的，乐在途上。

星期早上的11: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咁喺上半 part 节目啦，就提到啦，有最新嘅研究表明啊，如果瞓觉唔规律啦，会对我哋身体造成好多嘅损害啦，会加速衰老啦，以及系患糖尿病啊、中风等等嘅风险啊。咁样我哋一啲作息唔规律嘅人啦，要点样先可以揾翻睡眠嘅节律呢？咁首先就要保持返規律嘅作息啦，咁偏差最好就唔好超过30分钟，咁大家要形成一个比较固定嘅上床同埋起床嘅时间。譬如话如果你係每晚係11点钟之前入睡，第二朝係7点钟起身嘅话呢，你嚟到假期嘅时光啦，就偏差唔好超过30分钟，即係话晚上係唔好超过11:30瞓觉，咁第二日早上啦唔好超过7:30起身啦，咁样就可以避免晚上瞓唔着早上起唔到身嘅恶性循环啦。另一方面啊，大家喺瞓觉之前啦，有好多朋友都鍾意刷手机啊，睇下短视频啊，或者睇下劇啊，嚟放松一下心情啊。但係呢个其实对于我哋睡眠嚟讲其实都系唔好㗎。因为設備嘅蓝光啦系会抑制我哋褪黑素嘅分泌，影响我哋入睡㗎。咁如果真系想喺瞓觉之前放松一下，不妨听一啲轻音乐啊，或者系一啲有声嘅读物嚟代替刷手机啊。系啦，咁有部分朋友喺长期嘅生活当中都系形成咗挨夜嘅习惯，咁一下子

调整过嚟啦，可能真系反应唔到，而且对于我哋身体其实都唔系特别好。咁如果系呢种情况嘅朋友啦，建议每两到五日就将你入睡同埋起床嘅时间啦，同步提前15到30分钟啊，咁样逐步调整过嚟啦，经过一个比较长嘅周期，就可以过渡到比较健康嘅作息时间啦。另外，睡眠环境对于我哋嘅瞓觉都好有影响嘅噃，咁就尽量保持翻喺间房啦，要一个比较黑暗安静嘅环境，咁室温啦控制喺20到24度左右，相对湿度啦维持喺40%到60%左右，再配合翻啦系啱我哋自己嘅床垫啦、枕头，咁我哋嘅睡眠质量就可以大幅提高啦。

但啱啱提到啦，点样先可以将睡眠嘅节律揾翻嚟？咁一方面啦，大家最好就将作息嘅规律啦，调整嘅偏差就唔好超过半个钟。

晚上入睡时候就会困难。咁另外啦，我哋晚饭就建议唔好食得太饱或者系太过重口味啊，好辣嘅话咧，亦都会影响我哋嘅睡眠噶。落嚟呢个方法啦，可能大家会知得比较少啊，就系、是、晒太阳啦。咁好多人话植物先要晒太阳，人都要晒太阳嘅咩？咁讲到充足嘅光照啦，其实亦都系调节人体生物钟嘅关键信号嚟噶。上午时间啦，大家不妨出去晒半个钟头太阳，咁样亦都可以帮助我哋重置生物钟，咁令到我哋夜间嘅褪黑素分泌啦可以更加规律，亦都有助于我哋建立稳定嘅睡眠同觉醒嘅周期噶。早上晒完太阳，晚上想瞓个好觉啦，亦都可以适当咁喺瞓觉之前饮啲热水，以及系用啲温水嚟浸下脚，咁样都系非常之有益噶。咁随住我哋体温嘅升高啦，血脉扩张，亦都系加速咗我哋血液嘅循环，令到我哋嘅核心区域啦可以更加好咁散热降温，同时令到我哋嘅肌肉放松啊，亦都有助于我哋更好咁入睡噶。咁有好多人佢晚上瞓唔着啦，可能唔系因为身体嘅原因，而系因为心理嘅原因，会谂好多嘢。例如今日星期日啦，好多人都喺度焦虑紧啊，我听日上班啊，可能有啲工作唔想完成啊。咁我哋喺瞓觉之前啦，其实都要保持翻心态嘅平稳噶。睡前10分钟啦，大家可以简单咁记录一下第二日准备要做的事项，以及是一些令自己情绪比较困扰的事情啦。通过写出来啊，书写清空，就可以降低我们睡觉之前的焦虑，帮助我们的大脑平稳地进入到休息状态。咁讲咗咁多方法啦，都系希望大家可以养成一个良好嘅睡眠习惯，形成一个健康嘅身体啊。咁希望呢啲方法啦都可以帮到大家，希望大家今晚都可以瞓个好觉啦。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我系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系我嘅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7: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8: 迎奔放嘅热浪，
9: 享夏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10: 心开朗。
12: 沿途欢乐多，听歌迷啰嗦，乐在途上，陪你一起笑呵呵。

嚟自郭富城嘅一首《想见便遇见》啊，咁唔知道今日啦，大家会遇见啲咩嘢呢？不过有一个嘢可能大家都会遇见，咁就系强对流嘅天气啦。咁深会区气象台喺啱啱啊11:11啦，发布咗雷雨提醒，咁预计今日中午到傍晚啦，我区嘅天气都系唔稳定，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会比较大噶。咁各位如果系周日要外出嘅朋友啦，需要预防翻局地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啦。嚟到周末时间啦，虽然有天气嘅影响啊，但系都系阻挡唔到大家想要去玩嘅心。其实想要去玩啦，唔需要去啲咩远嘅地方，喺我哋江门周边啦，都有好多好玩嘅活动啦，等住大家参加噶。例如有一啲本土原创嘅戏剧啦，仲有一啲大湾区童星合唱、古都亲子嘅亲水电音派对等等嘅特色活动啦，都会喺近期喺江门举办嘅噃。咁样我哋喺下半 part 节目啦，再嚟同大家介绍一下喺我哋江门有咩好玩嘅好去处啦。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盛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放假的时候，不少群众可能会选择到博物馆或者外出旅游，途中有可能走进年代久远的建筑物，有机会看到醒目悬挂住的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信息牌，这个是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今期就来谈一下文物保护的相关法规。刚刚提到的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是什么？根据2024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6条第一款相关内容提到，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公布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对于未定级不可以移动文物，第二款提到将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明确管理责任人。文物保护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并非只是单一单位或个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文物责任公示牌不单止是文物的身份标识，更是全民保护的责任提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移动保护标志和公示牌，如果大家发现损毁文物本体、破坏保护标志、违法施工等损害文物的行为，请第一时间拨打监督电话向新会区文广旅体局反映。故意或过失造成文物损坏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文物保护，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守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8: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9: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8: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9: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

0: 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0: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如和风细雨润人心田，又如阳光漫漫暖意绵绵，乐在途上，乐在途上，精美的音乐小点，给你的生活加点甜。

OK， 欢迎大家翻翻到 FM 98.3新会电台，你而家收听紧嘅节目系《乐在途上》。咁接落嚟半个钟头啦，有希将会继续同大家推介一啲江门本土啦，系适合大家周末去玩嘅地方。嚟到星期日嘅时间啦，生活有边度江门啦，有边度好玩嘅呢？咁我系啱啱先发现咗啊，有呢一个嘅舞剧系喺我哋本土演出嘅噃，由杨丽萍倾力打造嘅海洋史诗舞剧《平潭印象》喺呢个星期日，即系今日啊，登陆江门。咁呢个剧啦，系以千年海上丝绸之路为叙事主线，融合咗两岸嘅民族啦、海洋神话。在现场会见到有巨型的黄轮，还有神龙神兽等等的大型舞台装置的。咁呢啲非遗舞蹈啦，搭配翻咁精致华美嘅服饰，咁亦都系用光影啦，同我哋嘅特效嚟复刻一下海上嘅呢个梦幻嘅蓝绿嘅场景。咁每一个画面啦，我见到都系非常之靓噶。咁作为本届江门艺术季重点嘅高端演出，亦都系国风舞剧爱好者唔可以错过嘅艺术盛宴啦。系啦，咁讲咗咁耐，究竟喺边度演出呢？咁系喺我哋江门演艺中心桥都大剧院，喺今晚嘅8点就会上演噶啦。咁如果想睇嘅朋友啦，可以关注翻江门演艺中心微信公众号进行购票噶。除咗有舞剧之外啊，仲有童星合唱都要上演啦，湾区天籁。桥韵湾区童星和鸣合唱盛会啦，亦都会喺听日开始喺我哋本土度上映噶。咁呢一次盛会咧，系邀请咗大湾区11个城市嘅18支优秀少儿合唱团啦，佢哋会齐聚桥都啦，打造暑期专属嘅童星音乐盛会。咁呢度每一支嘅队伍啦，都系每一个城市嘅天籁之声。咁每一位小朋友啦，都带住佢哋对于音乐嘅热爱同埋梦想。

等过嚟，佢哋将会喺乔都江门嘅舞台之上，用佢哋最纯正嘅童声啦，唱响湾区故事。咁现场啦，将会演绎好多首嘅原创五一华侨主题嘅合唱曲目，每一首都唱出咗独属于我哋乔都嘅乡愁，而咁纯正治愈嘅童声啦，亦都系非常之好嘅亲子美育体验，大家不妨带住小朋友啦，喺暑假期间啦，过嚟一齐感受一下青少年声乐艺术嘅独特魅力。咁呢个活动啦，会喺8月3日到5日时间啦，喺江门市文化馆呢边举行。咁活动系专属开放咗有50个专业嘅观摩席位，系面向全省合唱教师、音乐从业者以及系爱好者开放噶。咁如果系想要参加嘅朋友啦，可以关注翻广东江门文化馆微信公众号进行报名啊。咁唔知道大家想唔想去听一下现场嘅童声咧？

嚟自胡鸿钧嘅一首《小孩》啊。咁我哋啱啱提到咗啦，喺呢个周末会有好多嘅即系演出啦、上映，其中就有杨丽萍倾力打造嘅《海洋史诗舞剧》《平潭印象》，以及喺听日啦都会有嘅呢个湾区童声合唱啊。咁大家可能会觉得呢啲坐定定喺度嘅活动啦，可能唔系几啱自己，咁唔紧要啊。接落嚟提到嘅呢一个活动啦，就啱晒大家一齐动起来。就是2026古兜混水摸鱼电音 party 啦，咁喺日头嘅阳光沙滩水乐园啦，咁夜晚古兜温泉谷，咁呢个八月份啊，逢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嚟到古兜都可以玩到呢个电音 party 嘅噃，咁系可以令我哋嘅波浪啦伴随住我哋嘅音乐，感受一下我哋夏日独特嘅玩水体验啊！这个名字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混水摸鱼电音派对，那怎样摸鱼法啊？那这个日头就会开始这个混水摸鱼趣味挑战赛了。那讲到摸鱼肯定是要真的摸到鱼先得啊。那大家可以在现场的挑战赛啦，可以徒手捉到鱼的话就可以免费带走了。咁捉唔到都唔紧要啦，现场仲有一啲嘅泡泡乐园啦、泼水巡游等等嘅互动项目，非常之适合亲子家庭啦，一齐嚟组队过嚟玩噶。咁嚟到晚上八点钟嘅时间啦，就会准时开启 DJ 嘅电音狂欢，搭配上有小丑嘅趣味互动同埋水上嘅灯光秀啊，真系氛围咁拉满啦！而且啦，喺呢个度假区入边嘅配套都系好完善噶。玩完水之后，仲可以打卡一下山海温泉啦。呢度仲有高空缆车啊、玻璃桥等等，仲有好多嘅好嘢食，非常之适合啦。约埋亲朋好友一齐过嚟感受一下呢个清凉放松嘅选择啊！咁想要参加嘅朋友就要记得啦，係八月份每个周五、周六、周日啦都会分两场嚟表演㗎。咁日间啦係喺下午4:30到5:30，夜间係8:00到9:00。地点方面就喺我哋古兜阳光沙滩水乐园古兜温泉谷。咁喺活动期间啦，如果你係入住古兜酒店嘅话，就可以免费参与全场嘅玩水 party 啦。OK， 咁讲咗咁耐啦，希望即係各位朋友啦嚟到我哋江门，嚟到我哋新会啦，都可以玩到咁好嘅体验，都可以解锁属于我哋桥都嘅夏日限定美好啊！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 FM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12: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3: 乜你的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12: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到上午11:56嘅时间啦，今日嘅落在途上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喺节目嘅最后咧，亦都提醒一下大家天气方面嘅情况啊。深水埗气象台喺今日早上11:11啦，发布咗雷雨提醒。咁预计今日嘅中午到傍晚，各区天气都系比较唔稳定噶，会有雷阵雨，而且局部雨势比较大。各位要外出嘅朋友啦，需要注意预防局地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咁另外，在家里的朋友都要记得，即是如果你是在家都要做好关好窗门，因为我就有一些朋友因为外出的时候没有关好窗，结果落大雨的时候将家的衫吹到周围都是，所以都是那句，在我们的假日时光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出去游玩，但是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健康，我们的安全都非常之重要。OK， 咁我哋今日早上嘅乐在途上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午再见啦，噃，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5: 7月31日，江门市新会区深圳 PCB 产业投资交流会在深圳举行，活动紧扣大桥经济机遇，立足大湾区科创与产业集聚高地优势，搭建政企高校对接深度联动平台，全方位推介新会枢纽区位产业资源与营商环境，持续深化跨区域产业协同，助推新会 PCB 产业聚链成群，提质增效。此次赴深举办投资交流会，是新会精准对接大湾区优质资源、落实链式招商的关键举措，为高质量推进第三批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地区建设，8月1日起，市市场监管局正式面向社会征集，有意向申报成为江门市商业秘密保护标杆示范企业的培育对象，主要是在江门市辖区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研发能力较强，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强，且保护工作成效较为突出的企业。成功入选的前50家企业将享受系列免费培育服务。具体措施为免费指导开展商业秘密保护5个1制度建设，免费参加集中培训，免费获得财政资金范围内的商业秘密保护公证存证服务，免费享受当地县市区商业秘密保护基地站点的法律咨询和维权援助服务，免费启动商业秘密保护快捷维权渠道。申报截至10月30日。最新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7月31日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总量达555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15/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数，到2030年，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日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
4: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7: 落成晚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8: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

0: 冇办法，必须要淌水的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没有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没有断落的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1: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2: 小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3: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裂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2: 深裂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3: 嗱，深裂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深裂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2: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3: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2: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3: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会酱园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调胜张远在争超争求的经营底下，生意蒸蒸日上，初具规模。得益于这两个人凡事都是亲力亲为，从不假手于人，而对于后一代亦都没有及时培养。这种情况在封建管理形式后面，到了老一辈过了身之后，就出现了他们的产业危机。皆因前人种树，后人挂住乘凉，就冇继续林花种树。去到佢后面第二代曾心宗呢一代咯，就已经过住二世祖嘅扶楼生活。呢、这个曾心宗亦都不时生产，所以调胜嘅业务后尾就逐渐走向下坡。去到民国25年，已经处于倒闭嘅状态。调胜当时在广州、江门等地的分店早已相继倒闭无存，也都靠着变产度日。去到解放前夕，仅存澳门同益的股份和汇成大有的股份由第四代曾洪波继承。没几耐，抗日战争的炮火都打响，汇成也都沦陷。当时生存都成为了奢望，酱园业的生意也都一落千丈。在时代的洪流洗刷底下，调胜酱园亦都被迫破产倒闭。在同一时期，随着调胜酱园倒闭的亦都仲有一众的商号，就例如黄安、时和、六和盏等等等等。而可以渡过抗战时期而继续支持下去的老字号，仅仅得翻大有、冯益、合生、兆烈、陈俊记这几个老字号，实属可悲。那咁日子当然要继续过落去啦。人生就如舞台，酱园业亦都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台。喺抗战前后开业嘅，亦都有一众嘅商号，就例如合理、童真、同信隆、口记等等。虽然可以渡过抗战时期，但系去到抗战之后，佢哋亦都只可以苟延残喘。就咁睇嚟，当时整个酱园嘅行业
7: 已非当年辉煌。

同时期可以同日而语。就是这样，抗战之后曾经的三大巨头和盛祥、条盛和大友仅仅剩下大友仗月这个老字号。咁大友仗月在抗战之后又是怎样经营生意，令到这个老字号到现在仍然闪耀辉煌的呢？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史张元业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灵魂拷问。
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7: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阴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迎奔放嘅热浪，
1: 享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0: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10: 心开朗。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2: 林老板，深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1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4: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串串房避坑记》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保安强由韦照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
15: 罗伯妹啊，罗伯妹
16: 啊，强哥，
15: 你哋呢一度咧有冇扑尔敏、息斯敏呢啲药卖噶？
16: 诺士多唔卖药噶喎，你唔舒服嘛？
15: 唉，唔知道做乜咧。上上下班咧，周身痕咁，仲有啲头痛同想咳啊！
16: 哇，你手鼻好到红点啊！条颈个只有油啊！你有冇发烧啊？即系惯支香过啊？
15: 冇，我知啊，罗伯妹你担心啲乜？咁但系我哋灭蚊灭得咁好，环境咁整洁，我就唔担心俾蚊咬而发病啦。更何况都冇蚊咬我啦。
16: 好，你佢婆又冇去过便子咋，或者你又冇吃过啲会过敏嘅嘢啊？
15: 都冇啊！寻日成日都帮我细佬搬屋搞清洁呢度数。
16: 强哥，你都系唔好乱吃药啦，去开耳省啦，稳阵啲啊！
15: 咁啊，唉，咁我又同阿班长请个假睇医生先得。
16: 前哥啊，有冇见到强哥啊？
17: 哦，罗伯妹，阿保安强啊，今日好似冇见到佢嚟巡更喎。阿罗伯妹，你揾佢有咩事啊？
16: 你上个星期啊，佢就话啲皮肤过敏，前日呢又向到佢讲话佢傻佬喉咙响啊，鼻塞啊，喉响啊，佢
17: 细佬啊啱搬咗

0: 间屋冇耐，可能系因为太过粗鲁，抵抗力弱，容易感冒啫。
1: 我谂谂下，嗰度有啲唔对路啊，唔定个傻佬会唔会开走个杆串串房咋？
2: 吓，串串房啊？
0: 嗯、哦，阿方姨，
2: 边个租咗间串串房啊？
1: 方姨，我怀疑啊，强哥其实傻佬啊，暗啊杆串串房啊。
0: 咪住咪住，你哋讲嘅串串房系咩嚟噶？卖烧串串嘅房啊？
1: 前哥唔系吃嘅人啲串串啊，串串房呢就系、是、指炒房客用啲劣质嘅材料快速装修，然后呢就当整装房好高价出走嘅屋啊！
2: 哇，嗰啲屋啊，成间毒气房咁噶！
0: 哇，有冇咁夸张啊？装修新净啲唔好咩？唔通要租嗰啲又残又旧嘅屋啊？
2: 阿镬铲全，说话又唔系咁讲啊！我宁愿租间旧啲嘅屋，都唔宁愿啊住嗰啲毒气屋啦。嗱，串串房啊，使用嘅装修材料同家具嘅质量咧，好差噶，甲醛又爆标，真系会危害健康啊！
0: 装修睇落新净就感觉唔错噶啦，点识别到佢系串串房啫？
2: 嗱，有啲网友总结咗嗰啲串串房嘅几大特征啊。首先，佢嘅装修一般咧都系极简风格，再加极差质量，或者咧就搞个拼凑式。其次啊，会出现一啲嘅冲突感。嗱，床垫暂生得嚟咧，甚至乎连块膜都冇撕嘅，但系家电咧就老旧，能耗又极高。
1: 房姨啊，唔好讲佢多啦，不如我约啊强哥去，其实老子开啊啦，前前房阵系唔可以接落去噶，会碍佢健康噶。
2: 嗯，快啲去揾保安强啊！
3: 点啊点啊，阿方姨、萝卜妹，你哋睇过之后咧，感觉点啊？
2: 我觉得嘅九成九啊，客厅咧系廉价北欧风，房嘅墙纸咧又系中式花纹，真系拼凑式嘅风格啊！
1: 真系俾阿房姨你讲准啊，个床垫好散啊，嗱，包装纸都冇搣，但系呢部冷气啊，够到可以入博物馆啦、
2: 啊！呢种冲突感啊，就系、是、串串房嘅典型特征啊！一味追求表面光鲜，用最平嘅材料，完全啊都唔顾及住客嘅健康嘅。我带住个 N95 入去啊，都闻到嗰啲刺鼻嘅天拿水味啊！
0: 嗯，系啊系啊，留多一阵咧都想咳，想流眼水添啊！
1: 你头先啊喺楼下等阿前哥行车嘅时候，我问啊嘛，开支作期嚟两个老银教啊，屋企人话佢讲得伤眼热先至装修，然忙机交到阿七走啦、啊。
3: 唔怪得我帮我细佬搬完屋之后咧就皮肤过敏啦、啊，佢住咗一排啊，佢话个头痛添啊！
0: 好在咧，我租嘅咧系旧楼嚟嘅，虽然系旧一啲，但系咧胜在通风透气，住咗几年都冇事。做租客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噶。
3: 怪就怪我哋当时冇咁细心去了解清楚咯，见到间屋新净又企理，地点合适，价钱合适，就租咗佢啦。点不知咧，原来系藏咗个咁大个坑喺度。
1: 讲真啦，强哥又唔可以言善怪人嘅，走客采量安静系好重要嘅，但系单靠走客自己去避雷又好难嘅、啊。
2: 阿罗伯妹讲得啱啦，要彻底咁解决呢个问题，我觉得需要完善机制。听讲有法律规定啊，出租屋要符合安全环保标准，将毒气房出租啊，本身就系涉嫌违法啦。
3: 咁点算啊？
0: 呢单嘢咧又真系几难搞嘅。租呢啲屋嘅多数系嗰啲外地嚟打工嘅年青人，经济能力有限，维权又涉及协商啊、投诉啊、鉴定啊、诉讼啊等等，边有咁多时间同精力啊？
3: 系啊，系啊，系啊！
1: 如果有一个统一嘅走暗防燃信息平台，所有嘅防燃都可以经过严格嘅审核，空气质量检测合格先至可以挂牌，佢就好啦。
3: 嗯，咁我哋就可以避雷啦。
0: 咁相关部门系咪要提供一个便捷维权嘅方法俾啲租客呢？
2: 仲有啊，啲屋主啊，好心就唔好害人啦。间毒气屋噶，俾你自己住，你住唔住啊？我啊觉得行业自身咧都要建立标准，加强监督啦。
3: 但系家下我细佬要点做啊？
0: 梗系即刻退租啦。
1: 嗯，
3: 屋主肯嘅咩？
2: 啊，我醒起啦，我有个朋友咧去做环保检测嘅，睇下有冇可能咧做一份屋内空气检测报告出嚟。
1: 嗯，如果由枕棚实攰，到时就唔到佢内账啦。
3: 出租屋唔单止一个瞓觉嘅地方，系我哋打工人每日翻嚟放松嘅港湾， 希望相关部门快

0: 啲行动起身，令到我哋啲租客可以租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串串房避坑记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4: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
5: 如今害到自己头上啦，真正嘅报应咯。嗰白夜工呢就唔抵得，就行前跪低，师傅啊，如果你有法力，咁你就救下佢哋啦。诶，嗰位杨大哥系个合义心肠嘅好人嚟噶。哦，啊，我见你呢个老伯呢，亦都几好心嘅。头先我啊吊后枕，啊你都嚟救我。好啊，咁你求情。嗱，咁我又试下啦。不过咁啊，我啲药啊灵唔灵都未定噶，试下咋。济公就喺身上攞出三粒药丸出嚟，杨明、陈亮、吕明三个人就每人一粒。果然一食咗粒药丸，当堂就醒翻。陈亮就快啲对杨明讲：杨大哥，呢位系灵隐寺济公长老，系我师父嚟噶，全靠佢救我哋一命噶咋。杨明就即刻跪低叩头，嚟到多谢济公救命之恩。嗰杨明呢，又谂起个康老伯嘅事啦嘛，就对济公讲：长老，求你大发慈悲，帮佢搵翻个女翻嚟啦。哦，哦，你唔见咗个女啊？喂喂喂，你个女系唔系生得恩恩瘦瘦，骑住一匹黑色嘅驴仔？佢着住件花衣服嘅系唔系啊？系啊系啊，长老，呢个系我个女啊。哦，咁啊，仲有个夜零卅岁嘅男人，着住套藏青色衫裤，黑鞋白袜，孭住个包袱，拉住驴仔嗰、那个，嗰、那个又系啲乜人嚟噶？嗰、那个啊，哦，嗰、那个系我收养嘅养子，叫做孤城。哦，得啦得啦，搵到啦搵到啦。阿陈亮，你快啲出去树林外边接嗰位姑娘入嚟。你记住攞埋个包袱入嚟吓。吕明，过嚟过嚟过嚟。吕明啊，呢回呢就俾件好差事你做啊吓。啊，你攞刀去将外面嗰个男人杀咗佢，就地掘个氹埋咗佢。嗰康老伯一听又惊又喜，长老，多得你救咗我女，先无端白事，你点解要杀我个养仔啊？你啊，你啊，真系知人口面不知心啊，老伯，你待佢咁好，你知你个养仔点对你嘛？佢不单止想将你嗰几百两血汗钱攞走。佢已经同人哋讲好晒价钱啦，三百两白银，将你个女卖去临安城烟花行做妓女咧。吓、啊，嗰畜生咁嘅事都做得出嚟嘅？老人家乜人都有噶，你快啲带个女去临安。多享几年万福系啦，留住你呢个养子喺度啊，以后仲系害你嘅咋。讲到呢度呢，陈亮已经带住老伯个女翻嚟啦，父女相逢抱头痛哭，父女两个就答谢个济公，就起程去临安啦。过咗阵呢，吕明亦杀咗个人面兽心嘅孤城翻嚟啦。嗰三个而家呢一套戏要跟埋济公去杀化云龙。济公望一望佢哋，你三个啱啱俾毒镖打伤，元气都未服，搵个安静嘅地方唞佢半个月先啦。嗱，我再讲你哋听下，你哋三个面上啲晦气都未散㗎。

呢半个月就千奇米到处乱走。哦，若果唔系再死一次咧，我冇药嚟医噶。雷鸣佢哋几个就商量咗一阵。哦，附近有座蓬莱山，山上有间蓬莱观，系老朋友矮脚仙人孔贵喺度做主持嘅。不如三个人就去嗰处暂时住住先。于是三个人就辞别济公去蓬莱山。临走嗰阵呢，陈亮就好心，惊住济公冇银两用，就喺身上呢就攞出20两银出嚟。啊，师傅，嗱，你攞去同嗰两个捕头用住先啦。好啊，好啊。于是济公就翻翻转头去龙游县城啦。咁事先呢，佢早就同嗰两个捕头约好喺客栈住等噶嘛。嚟到客栈，两个捕头已经嚟咗好耐啦。济公就唉，肚饿啦，肚饿啦，落去楼下搵啲地方饮酒食饭先咯。三个人就喺客栈楼下开咗张台，叫伙计整咗几碟菜，攞咗几壶酒嚟。饮咗几杯酒之后，那个济公呢揞下揞下，喺身上揞咗20两银出嚟。啊，柴头，呢银两就交俾你袋住佢啦吓。咪你哋两个呢好似冤鬼咁，成日追住我，一时话冇银两开饭，一时话冇银两住客栈啊。嗱，你自己袋自己使啦吓。柴元禄就问啊嘛，师傅，你边处搵咁多银两翻嚟啊？你睇你睇啊，呢啲银两上面仲有血迹嘅咧。嘿，是我在就死的人身上攞的。啊，济公又说得啱的嘛。是陈亮给他的嘛，陈亮身中毒镖，鲜血直流，故此银两上面染有血迹的嘛。加上那阵陈亮真的就死的嘛。点知言者无心，就听者有意。啊，旁边有个伙计见到济公一身破破烂烂，揞啊揞啊揞出咁多银两出嚟，已经觉得好奇怪㗎喇，就竖起耳仔嚟听喎。一听到咁讲，我心諗，哇，呢个梗係江洋大盗嚟定啦，乜银两上有血啊，仲喺就死人身上揞返嚟㗎。嗰个伙计呢就一味留神睺住济公㗎嘛。济公几个呢就冇理咁多，就喺住饮酒食菜。饮下饮下酒，听到隔篱一人喺住倾偈啦。嘿，前几日啊，龙游院出咗单人命案，喺北门外有人打劫高家银宝，连老板都杀埋，抢走咗好多银两啊，依家仲未破案。衙门出好重花红捉拿凶犯喎。柴元禄听到咁就问，师傅啊，你知唔知道呢单案系边个做嘅呢？嘘，咪嘈啊你！你两个就少管闲事啦，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你人哋咁多事做乜？饮酒啦！三个人又饮咗一阵，找数上楼翻入房啦。一入到房都未曾坐落啫，济公就开口咯噃。喂喂喂，柴头、刀头，你两个话啦，北门外高家银铺嗰单杀人命案，边个搞出嚟噶？啊，师傅啊，你啊真系，头先我哋问你，你又话个小官闲事，而家无端白事，你又攞出嚟问我，啊，你两个真系枉费你做报头啊，当差咁耐喎。头先喺楼下人多口杂，莫谈国事啊嘛。依家喺房就冇咗喺自己屋企一样，乜都可以讲㗎。嗰个柴元禄呢一心諗住县官出咗好重嘅花红啊，如果能够破案呢可以搵一大匹银两㗎嘛。所以佢就问，师傅，你知唔知道系边个杀噶？

我啊梗知噶。咁师傅，你话我听啊，系边个杀噶？嘘，咪咁大声啊！系凶手杀噶。咁凶手系边个得噶？嘿，凶手咪即系杀人嗰个咯。切，你咁讲话咪即系等于冇讲？嘘，咪咁大声得噶。你讲曹操，曹操就到，凶手而家上紧楼啊！柴元禄同杜振英两个人匿喺门罅处撞出去啦嘛。果然听见咚咚咚咚脚步声，跟住听到一句阿弥陀佛，一个和尚啊上紧楼。哇！呢、這个和尚身高一丈，个头呢大到好似个大酒瓶咁嘅，一双老虎眼发青光嘅，好似两盏灯咁，满面胡须，颈上挂住一串佛珠，背上呢插住把大刀。哎呀，睇个样就得人惊咯。佢咚咚声行埋个房，嗰个伙计呢就上嚟截住啦。大师傅，酒菜准备好咯噃。得啦，你入房啊！济公就吩咐柴元禄两个：喂喂喂，你两个想靓花红呢？今晚就醒瞓啲吓，候住呢个和尚。济公哋三个又倾咗一阵点去追话云龙嘅事，就各自上床瞓觉。到下半夜，济公就爬起身，哎呀！啊，今日食啲嘢多啊，肚痛添。哎喂喂喂，我出下去啊。柴元禄两个呢就瞓到懵懵松松啊，就冇理咁多，又瞓返着咯。瞓咗阵，忽然间听到外面咚一声响咗下。柴元禄两个攞起刀就行出去，行埋和尚树个房去听有乜动静咯。听咗好耐都冇到声气。两个人只好翻返入房，一入到房，见到个人影，撇一声运窗口飞出去，弊俾人用调虎离山计添。两个人就快啲点蚊着灯，一睇，哎呀死啦死啦，个包袱唔见咗，个包袱里边装住一份追捕乾坤道士华云龙嘅拘捕公文喺度噶嘛。嗰份公文唔见咗唔得了㗎嘛，犯罪㗎嘛，连官差都冇得做㗎嘛。柴元禄、杜振英两个呢依家又着咗一身便服，又离开咗临安咁远，就全靠呢张追捕文书嚟做证明㗎嘛。冇咗佢你话点算㗎？又唔见咗个济公啊，佢话出去大便啊，咁耐都唔见返嚟，唔知去咗边。两个人急起上嚟就大声嗌：有贼啊！偷咗我哋嘅嘢啊！两个一嗌呢，就成间客栈都醒晒。掌柜就带住伙计入嚟啦。嗰个伙计呢，头先喺楼下见咧济公攞出银两，银两上边咧有血迹，又听个和尚讲话喺就死人身上揞咗嚟噶嘛。那个伙计就已经怀疑济公是江洋大盗的啦。依家听见柴元禄、杜振英两个话唔见咗嘢，就问啦噃：喂，咁你房间住三个人噶，个和尚呢？佢系出咗大便，咁去咗几耐啊？我咪去咗好耐噶啦。个伙计就更加疑心啦，即刻揾咗个掌柜，一五一十啊报俾佢听啦嘛。梗系个和尚自己做贼。想冤枉我哋，佢偷咗嘢呢就反咬一口话唔见咗嘢，想勒索我哋啊。掌柜就即刻派伙计去搵东家。原来呢间客栈嘅老板呢不是别人，正是龙游院嘅出名捕头杨国栋开嘅。杨国栋喺龙游院係个有权有势之人，喺呢个县城无人不识嘅。那个杨国

0: 动一听讲话客栈里面有人话唔见嘢喎，即刻就赶嚟啦。个伙计就讲：呢间房住三个人嘅，依家呢有个和尚唔见咗，佢两个话唔见得嘢喎。杨国栋个心谂：岂有此理啊！你想装局嚟作钱啊，居然作到我头上，你都唔去打听下我杨国栋系乜嘢人嚟嘅？哼！你唔见咗嘢啊，我怕你偷咗嘢系真。杨国栋啊，即刻吩咐伙计，成间客栈去问啦，睇有冇人唔见嘢。一问，成间客栈个个都冇话唔见嘢嘛。问嚟问去就问到楼上个大头和尚间房啊，个伙计在外边嗌：大师傅，大师傅啊！咦，冇人应嘛，房里边又点着灯啊？个伙计就出力推开道门，一睇，哇！当堂吓到几乎扑喺地下度。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4: 安全系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1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2: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4: 春赏绿芽，
15: 夏听蛙，
14: 秋连霜华，
15: 冬煮茶。 FM98.3
14: 新会电台，
15: 陪你看四季流转，
14: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5: 近日，江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重磅利好，全国任意城市缴存公积金的职工，在将购买自住住房均可享受与本地职工完全同等的贷款权益，不限户籍，不设额外门槛。异地职工同样适用阶段性提额政策，单职工最高可贷40万元，双职工最高可贷80万元，并可叠加人才房票、多子女家庭倾斜等优惠，多项安居政策为现实福利。其中，公积金提额政策，2026年12月31日截止；人才房票配套优惠，10月31日截止。8月1日，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最后一轮战罢，江门队在暴雨中客场0-2不敌珠海队，上半场珠海队点球破门，下半场再下一城，江门队虽多次发起攻势，但未能改写比分。尽管此役失利且无缘季后赛，但江门队在整个赛季中稳扎稳打，年轻队员快速成长，多场硬仗中展现了顽强韧劲。接下来，江门队将认真复盘全部赛事，总结不足，补齐短板，潜心打磨技战术水平。未来球队将重整旗鼓，蓄力精进，为江门足球争光添彩。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8月1日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从国投集团雅龙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获悉，雅龙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约2300万千瓦投产装机已全面投入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目前，流域梯级水电联合运行蓄能达177.7亿千瓦时，同比增加9.5亿千瓦时，为电网顶峰供电储备了充足水能。美国联邦政府继是7月31日以线上方式发布公告，美国国务院将把面向部分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制度长期化，50个国家的公民面临高达10,000美元保证金。
4: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6: 小心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

0: 鲜花新花卷。
1: 博士啊，嗱，发展系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2: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1: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2: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1: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2: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1: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2: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3: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6: 经地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4期将于8月5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上线嘉宾是深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荣辉。
7: 大家好，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梁荣辉。8月5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6: 民声热线节目由深会区委宣传部、深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

0: 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
4: 嘿，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5: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4: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5: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们通通不放过。
4: 热爱生活，热爱我们这座城市，乐享好店，
5: 乐享好店。
6: 乐享好店，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带大家来到了一间非常之好玩的店，这间店就叫做探石岩馆了。听个名字就知道啊，探石我们是爬上这些石头的意思嘛。咁来到了之后呢，我发现啊，这个场馆真的很震撼啊。墙上边全部都是那一种五颜六色的，好像石头形状这样的一些的攀爬的器材啦。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也都感受到到呢一份快乐啦。好啦，讲咗咁多，我哋快啲嚟对话一下佢嘅负责人，平姐。平姐你好，
7: 叫我 Apple 得噶啦。
6: Apple 你好。嗱，喺呢一个过程之中啦，头先我亦都系探寻到一啲属于自己嘅快乐啊。其实呢一间店嘅话啦，你系已经系开咗有几长时间啦？
7: 其实呢间店咧就开咗已经系有两年噶啦，喺江门。
6: 哦，有两年嘅时间啦。我哋呢一个位置系位于
7: 逢江区，我哋玉德街啊，呢个系玉德商圈嘅上城摩卡负一层。
6: 嗯，是啦，咁啊嚟到咗呢一度，其实本身就呢一度有好多好玩㗎啦。咁啊一嚟到呢个负一层之后呢，你哋呢一间店係最吸引我，因为望向墙上边啊，全部都係嗰啲五颜六色嘅、好似岩石咁样㗎啦。咁啊好似呢一类型嘅一啲嘅设施啊、摆布啊，咁其实你哋系咪亦都係花咗好多嘅心机呀？
7: 冇错啊，所有我哋你见到我哋类似石头嘅岩点，所有我哋作为一个人工岩壁啦。咁咧，我哋都作為喺江門市係首間室內嘅普石嘅攀岩館。咁咧入邊所有嘅形狀啊，所有你見到大大塊塊嗰啲咧，全部我哋都係起模去訂做嘅。每一個其實每一個岩點都係我哋嘅心思嚟嘅，包括依家你爬嘅每一條線路啦，入邊嘅設計啦。全部都是我哋嘅心思嚟嘅，
6: 即係好講究噶。
7: 係，
6: 咁啊，講翻即係當時候點解會有呢個諗法要開設呢間館嘅？
7: 點講咧？我係一個祖籍新會嘅香港人，即係我翻嚟創業啦。咁就其實對戶外運動咧有好獨特嘅愛好，就好希望翻嚟家鄉帶家鄉嘅小朋友又好、青少年又好行出去睇下，但係最後發覺。原來江門缺少了咁輕奢的運動，因為你知啦，一線城市是大把的，但江門依然是沒有，我哋就立心想做一樣咁嘅事去沉澱一個咁嘅岩館，為即係更多嘅有意向想玩運動嘅人去接觸。
6: 是啊，咁啊，頭先你亦都講到咗啦，你自己係好中意戶外運動噶，咁我睇見你朋友圈都經常有一啲嘅戶外運動，我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你自己嘅所見所聞啦。
7: 咁就好似早兩年過去玩過啦，即係新會水上運動啦、桨板啦，我哋係一個專業嘅團隊嚟做。咁直到我自己啦，呢幾年我一直沉澱，我自己會行。更加有挑戰性嘅，好似例如我去大西北行戈壁108公里嘅挑戰啦。
6: 係啦，我就係睇到呢一樣。
7: 係，我就即係其實係事業上遇到瓶頸，自己都想出去睇下點樣將自己嘅呢份事業帶住自己嘅幾個拍檔做得更好。喺個過程中咧，其實自己一直喺度成長嘅，去咗幾次之後，直到我可以成為呢個賽事每一次1000人賽事嘅裁判長。係啦。

0: 咁令到我嘅發心更加，我想將呢啲運動喺本土城市去擴張、去宣傳、去擴散，等更多人認識呢啲運動。
1: 嗯，
0: 咁咧其實呢個過程中其實好感謝我呢個幾個夥伴一齊有意向做呢樣嘢，因為我哋本身就係佢哋咧嚇係科班出身嘅。就是攀岩專業出身，
1: 嗯，
0: 由新會第一個學校新會上雅嘅做嘅攀岩，因為佢如有完整嘅設施，比我哋自己做嘅仲要完善嘅。
1: 哦，即係入校園係咪啊？
0: 係入校園，我哋就係專做攀岩，成個團隊係本土團隊，
1: 嗯，
0: 跟住發展到我哋喺廣州啦、廣大附中集團啦、一啲私立學校啦，包括一啲企業嘅做團建啦，翻翻嚟好似我哋鳳凰女企啊。包括我哋個江門女企啊，咁包括未來呢個江港青年促進交流會啊，都即係向我哋即係要求就係要同佢哋做呢啲團建，
1: 嗯、
0: 即係更加多人去運動，同埋因為本身呢一個運動沉澱嘅就係核心，嗯、好似你頭先你試下爬你就知啦，四肢嘅力量好重要，
1: 嗯、
0: 左右腦嘅發展都好重要，所以我哋會着重喺呢個地方想。本土嘅青少年開始就會培養呢啲運動，因為今年江門市咧第一次攀岩隊係參加省運會嘅，
1: 嗯，
0: 係啦，就喺呢個月底，係啦，
1: 嗯，係啦，咁你頭先亦都講到咗咧，就好似呢一種運動咁樣，對於我哋嘅左右腦啊，以及我哋嘅四肢啊，都係好講究嘅，而且係有一定嘅促進作用。係啦，咁啊講到呢一點嘅話咧，我自己都會醒起啦，即係譬如話屋企嘅小朋友咁樣啊，佢哋響即係細細個嗰陣啦，即係兩三歲呢個過程之中啦，咁啊佢哋去到學校啊，學校嘅老師都會要求即係要多啲爬啊，咁啊響呢個過程之中都會令到小朋友有一定嘅增長，其實就好似你頭先所講嘅呢一個原理一樣。
0: 係啦，係啦，冇錯，
1: 嗯嗯，
0: 係啊，好似頭先你見到我哋個學員咁啦，佢依家先係四年級嘅啫嘛，
1: 嗯，
0: 但係佢係從細。跟我哋嘅，咁咧，所以點解咧？其實練得多，佢嘅四肢咧會活躍啦、延伸啦，左右腦用腦多咧，對佢嘅左右腦嘅發展咧會有更好嘅空間同埋成長。
1: 嗯嗯嗯。講翻你自己本人嘅第一次啦，最早嗰陣接觸到呢一類型嘅活動嘅話，嗰陣時嘅心情係點樣嘅？
0: 我係覺得對於自己本身係玩其他運動嘅嚟講咧。都有啲難度嘅，都有難度，但系咧就佢一定要令到你成個人咧沉浸落嚟，就係、是、每一條線、每一條線、每一步，你都要行好佢，你先可以到頂。
1: 嗯，
0: 其實同你做人、做生意一樣嘅啫、嗯，
1: 道理係一樣的，
0: 係，行好每一步。
1: 係，而呢個過程之中，雖然好似話有跌跌撞撞啊，又或者有坎坷啊，但係我哋最終都係往住最上邊嗰個目標係去衝刺嘅。
0: 永遠都係勇攀高峰。
1: 嗯，係啦，就無論係喺小運動或者大運動嘅過程之中，又好似你頭先所講嘅做人做事一樣。
0: 嗯，
1: 喺呢個過程之中，我哋都係往住呢個目標去衝刺。
0: 係，
1: 咁啊，喺呢個過程之中，亦都係可以令到一個小朋友去學到一啲嘢，去成長，得到佢哋嘅個人成長呢一種嘅快樂。
0: 冇錯。
1: 嗯，
0: 其實呢種運動，無論係小朋友啦、成年人啦。佢哋嗰種快樂都係淋漓盡致嘅，
1: 係啦，係啦。咁啊，講翻啦，頭先我喺跑過程之中啦，教練第一樣嘢教我就係要一定要注意好安全，特別就係我哋喺上完之後咧，最好嘅方式就係落翻嚟原地落翻嚟，
0: 冇錯，
1: 係啦。咁啊，如果真係落唔到嚟嘅咧，我哋係個身係往後。去慢慢去坐落去，呢、這個過程之中有冇一啲嘢點樣去講究嘅事項啊？
0: 有噶，即係你慢慢落嘅時候咧，你腳落地，然後慢慢再下半身向墊度沉墊咧，咁你好多力已經卸咗，減少你嘅受傷嘅可能性嘅，係啦。
1: 嗯，系啦，就嗰塊墊都已經好厚啦，絕對係保護好我哋啊！
0: 嗯，因為我哋呢啲全部都係符合國家嘅即係標準嘅，
1: 嗯，
0: 亦通過咗所有專業嘅檢測機構嘅檢測。
1: 嗯，即係呢項運動嘅本身就係已經有一定嘅要求，安全嘅要求，
0: 冇錯，
1: 標準喺嗰度。嗯嗯嗯，咁啊講翻線路上邊啦，我睇見成個嘅環壁啊，好似我咁樣，我一路就係喺嗰個角落頭嗰度，因為嗰度係最簡單嘅，然之後係慢慢咧，嗰個難度係遞增上去，係咪啊？
0: 係，佢從好似你嗰個度咧，你度係 V 零嚟嘅，
1: 啊 V 零，
0: 我哋有 V 零、V 一、V 二到 V 六以上嘅咁樣線去嘅，
1: 係啦，就好似我哋嘅場館咁樣，已經係分咗有六級啊，
0: 有，
1: 嗯，
0: 一定係有，因為我哋。每個半月咧就會重新定一次。

0: 每一次定線咧都係國家級嘅定線員嚟到我哋岩管同我哋定線嘅。
1: 哦，你指嘅定線係何為之係定線？
0: 即係例如你可能你今次呢條紅色線排完，所有線排完，下次嚟所有線全部拆曬落嚟，所有岩點拆曬落嚟，重新組裝。
1: 哦，
0: 重新鋪路咁樣
1: 咯。哦，會換嘅，即係唔係話我固定就係喺呢個點位就係呢個點位。係
0: 啦。
1: 哦。
0: 你今次可能 V0，你下次嚟可能 V1、V2 咧，係咪？可能你玩多兩個鐘，去到 V3、V4 咧，都唔定噶嘛。
1: 嗯。咁其實呢一個亦都係俾到我哋嘅學員又好啦，又或者係嚟玩體驗嘅遊客又好啦，有一定嘅新鮮感啦。
0: 係。
1: 即係玩完咗呢一次之後啦，我過多一段時間再嚟，
0: 又唔一樣嘅景象，
1: 又發現係唔一樣。
0: 係啦。
1: 哦，原來係咁樣，唔怪得啦。
0: 例如好似依家嘅暑假，我可能會更加中意粉紅色，中意橙色，中意紫色，可能下次嚟。可能藍色居多、黃色居多嘅線路又唔一樣噶啦。
1: 哦，顏色都可以發生個變化。
0: 冇錯，每一個造型點其實排出嚟嘅線路，可能個感官都唔一樣。
1: 哦，係
0: 啦。
1: 哦，而且你頭先亦都所講咧，係佢揾咗係專業嘅人去定呢個點嘅。
0: 冇錯，
1: 唔係話我自己係想點擺點擺。
0: 係啊。
1: 哦，原來係咁樣，真係長知識噶。你唔講真係唔知道啊！我以為真係有時候嗰啲點位真係覺得
0: 隨便排。
1: 係啊，大概我手可以摸到就係咁樣。
0: 你睇到嘅就係其實從低。我哋會有個標示嘅標示貼紙，會講你聽呢個係呢條線嘅起點。你會沿住呢個顏色，每個點每點樣伸手，點樣用腦去諗下一步點行，都要去考慮。
1: 嗯，
0: 係啦，
1: 嗯，係啦。咁除咗頭先所講嘅一啲嘅線路之外啦，咁喺學嘅過程之中，我亦都係發現啦，譬如話教練啦，話嗰啲方向嘅位置啦，同我哋揸手都係有一定嘅要求嘅喎。
0: 有。
1: 嗯、
0: 即係其實等於頭先我同你講嘅，每一步你都要用腦去諗一諗，邊度先你先可以揸得實，邊度先可以踩得住，你先可以往上繼續攀。
1: 嗯，
0: 即係其實呢啲就係好考究人嘅耐力啦。
1: 嗯嗯嗯，係、嗯、可以講得上呢一個運動，唔單止考驗咗我四肢，仲考驗咗我腦力，將我全身所有嘅力量都混埋一齊，去發揮我嘅所長，我所能。
0: 冇錯冇錯、
1: 嗯，
0: 一定係咁樣。
1: 係啦，咁你喺經營嘅過程之中啦，你亦都會發現有冇話邊一類嘅人群玩呢一樣嘢會比較居多？
0: 其實咧，相對嚟講，因為我哋呢度附近咧就近五一大學啦。
1: 嗯。
0: 咁相對其實比較吸引嘅就係大學生啦，
1: 嗯，
0: 就周邊嘅一啲翻上落班嘅青年啦，
1: 嗯，
0: 會居多咯，同埋周邊我哋都吸引咗唔少健身房嘅即係愛好者過嚟玩呢項運動嘅、
1: 嗯，希望我哋嘅人群更加之多一啲啦，多元化一啲啦，面向多啲唔同嘅類型嘅人啦。
0: 係未來咧，因為我哋今年先第一次即係培養江門市攀岩隊啦，未來我哋會面向更多。學校又好，社會嘅青少年都好，想培養多啲苗子為我哋江門市去比賽嘅。
1: 嗯，係。嗯，咁好似你所講嘅呢一支攀岩隊咁樣啦，我哋訓練嘅場所就係喺我哋呢一個攀石岩館啊，定係點樣？
0: 目前咧，我哋呢支岩隊咧，身會上下係有高牆嘅，即係標準國際性標準15米嘅攀岩牆。佢係要用保護器啊，要戴安全帶一系列嘅裝備先上嘅。咁咧同時訓練就會有室內嘅，好似我哋普石啦。咁當然依家目前我哋由於我哋嘅少少限制啦，咁我哋參加比賽嘅學員都係以普石為主嘅，暫時啊。咁未來喺呢個發展過程中，我哋都希望能夠喺新會再做一個有擁有15米嘅高牆啦。咁招攬更多嘅學員，招攬更多嘅學生，為我哋即係未來嘅體育事業做準備。
1: 係啦，咁希望我哋日後可以有更加多唔同嘅類型嘅人群啦，都可以參與到呢一項嘅活動當中，亦都希望你哋可以即係將頭先所講嘅呢一啲嘅願望啦，可以實現落去。係啦，咁再一次歡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呢個探石岩館呢一度一齊探尋呢一份快樂。你麻煩啦 ，Apple 咧再同我哋講一次啦，我哋探石岩館嘅位置係喺邊度啊？
0: 我哋依家就喺我哋玉德街嘅上城摩卡嘅負一層。歡迎大家即係多啲嚟打卡啦，無論識定係唔識玩嘅都可以隨時嚟，我哋都會有安全嘅教學會教俾大家嘅。
1: 嗯，係啦，咁多謝 Apple 接受我哋呢一次嘅採訪。
0: OK， 多謝曬。
2: 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寶藏？
3: 當然啦，從街頭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館，每一處都係驚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出行的时候小心一啲，
4: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啲，
3: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4: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3: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5: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6: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7: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6: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7: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8: 使用燃气米大衣，
9: 安全知识要记住，
8: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9: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8: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9: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8: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9: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8: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念霜华，
13: 冬煮茶。 FM 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追过几次星，演唱会里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前往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擅长一生重伤，两人忘记最深，此刻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旧背包已

需要新鲜，你已经找到一个广分未来新世界，怕被记忆污染。谈论到恋爱的结束，可客观到讽刺谈论数学。谈论到很记得那天首尔之旅，讲到韩剧主角。平淡如一种社交礼貌回应，仿佛昨天恩爱怨恨从没发生，跟你分割。谈论到我的漂泊，但我都已经只配从你心中配角。开心不开心，其实取决我视线。如能忘掉总比牵挂，简洁又容易

0: 算温柔，却别人令我变得讨厌。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两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3: ，FM 98.3，新会电台。
4: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6: 近日，江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重磅利好，全国任意城市缴存公积金的职工，在将购买自住住房均可享受与本地职工完全同等的贷款权益，不限户籍，不设额外门槛。异地职工同样适用阶段性提额政策，单职工最高可贷40万元，双职工最高可贷80万元，并可叠加人才房票、多子女家庭倾斜等优惠，多项安居政策为现实福利。其中，公积金提额政策，2026年12月31日截止，人才房票配套优惠10月31日截止。8月1日，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最后一轮战罢，江门队在暴雨中客场0-2不敌珠海队，上半场珠海队点球破门，下半场再下一城，江门队虽多次发起攻势，但未能改写比分。尽管此役失利且无缘季后赛，但江门队在整个赛季中稳扎稳打，年轻队员快速成长，多场硬仗中展现了顽强韧劲。接下来，江门队将认真复盘全部赛事，总结不足，补齐短板，潜心打磨技战术水平。未来球队将重整旗鼓，蓄力精进，为江门足球争光添彩。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8月1日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管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从国投集团雅龙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获悉，雅龙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约2300万千瓦投产装机已全面投入，同比增加9.5亿千瓦时，为电网顶峰供电储备了充足水能。美国联邦同比增加9.5亿千瓦时，为电网顶峰供电储备了充足水能。美国联邦政府继是7月31日以线上方式发布公告，美国国务院将把面向部分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制度长期化，50个国家的公民面临高达10000美元保证金。
5: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8: 趁还未落雨，去嗰边嘅树底着翻件雨褛先。
9: 唔好喺大树同埋广告牌下边停留啊！
8: 都冇行雷闪电，大树底下停一下冇咩事嘅。
9: 都唔系噶，霎时嘅大风有时系冇办法预测嘅。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又或者将广告牌刮倒，树枝同埋广告牌好有可能压喺紧靠嘅电线上边。人体一旦接触嗰啲被砸断嘅电线同埋淋湿嘅树木或者系金属广告牌，都系十分危险噶。
1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1: 小声金，
1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1: 金博士啊，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12: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11: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12: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3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11: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12: 嗱，喺一小方面咧，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11: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12: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2: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汇水生活名优特品，
13: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1: 生活优品。
14: 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生活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意愿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亦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生活本土乡村的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点点滴滴。
1: 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
14: 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生活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在新会有很多的家庭每年夏天都会专程来到呢树采摘葡萄，认可呢度的口感和品质。呢度就是木洲纳安村生态种植基地。今期节目我们将会从源头讲起，走进呢一片水乡果园，同他们的负责人谭振森先生倾下初心，听下巨峰葡萄的种植奥秘、生长周期、营养价值，还有普通人最关心的选果变果技巧。
15: 盛夏有风，瓜果有香，每一粒清甜的果实都是大地的馈赠，亦都是农人一整年的匠心坚守。在生活木洲镇南安村的沙田水乡之间，800几亩的生态果园郁郁葱葱，一串串滋润饱满的巨峰提子挂满枝头，甜润多汁，果香浓郁，成为这个夏天最治愈的美味。今天我们节目也非常荣幸地可以来到木洲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对话他们的负责人谭振森先生，同大家倾下南安巨峰提子的种植故事、生态业态布局，以及小小提子怎样盘活乡村振兴，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欢迎你，森哥。
16: 你好。
15: 我都是第一次来到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你们的基地是从几时开始建立的？
16: 15年开始慢慢开始投入种葡萄。
15: 种葡萄来讲呢，其实你是怎样开始会想到我要去种葡萄呢？其实种葡萄的难度大不大呢？
16: 初初想的时候呢就不大的，我是懒鳄那边的，懒鳄种的巨峰葡萄为主嘛，我看人家种觉得很容易，所以我嘛引进，即是拿过来南安这边种试一下啦。
15: 那一开始是怎样？
16: 开始就坎坷咯，反正人家种头一年第二年就已经有1000多2000斤保底的亩产了。
15: 其实1000多2000斤一亩是正常的一个亩产。
16: 可以这么
15: 说。那你一开始接手的时候，第二年的时候，会不会评到这个1000多2000斤的一个数据呢？
16: 我开始啱种

0: 種咗十畝地，
1: 嗯，
0: 十畝地都種，產量種嘅咖喱起嚟嘅產量都冇一千斤，
1: 都冇一千斤。誒，咁聽起身就好似係會有少少虧本嘅感覺咯喎。
0: 係啊，係虧啊。
1: 嗯，咁係去到幾時開始你先會話慢慢形成一個規模，可以種起身，或者係你經歷咗點樣嘅一個深思熟慮啦，或者係去學習咧，先會慢慢將你技術提升翻起身。
0: 覺得好唔抵咯，種咗落嚟，點解同人哋嘅相差咁遠咧？同諗嘅相差咁遠咧？咁啊，慢慢咧去人哋嗰度去學啊，經過手機啊、互聯網啊。
1: 嗯、
0: 其實那些跟我們南方這邊種的是不一樣的、
1: 嗯、
0: 都是要走訪在別人的那些廣東那裡去參觀去學習、
1: 嗯嗯、經過很多年的一個剛才說是從15年開始到如今來講26年了、嗯、頭頭尾尾有11年的時間了，那11年時間的打拼呢，如今我們的南安生態種植基地來講，它的規模是去到怎樣呢？某產、啊、或者有多少某地呢？
0: 哦，現在很完善，基本上各都可以達到2000斤以上。
1: 哦，即是某產、
0: 嗯、
1: 哇，都相當厲害、啊、從一開始第二年10某地加埋起身都不夠1000斤，到現在一某地就已經可以去到2000斤，即是 平均來講的這個數據其實就相當喜人。我相信啊，森哥在背後都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無論是淚水啦、汗水啦，啊，定係精力都付出咗好多。咁我入到嚟嘅時候就會見到啦，有好多嘅提子啦，就哪怕我哋依家採訪嘅地方咧，都係喺一片提子棚底下嘅，咁係一種好舒適、好宜人嘅生態嘅感覺。咁啊，森哥同我哋介紹一下啦，我哋南安生態種植基地方面咧，佢主要去種植嘅葡萄，即係我哋所講嘅提子咧，係、
0: 嗯。
1: 邊個類型的提子會比較多呢？
0: 都是巨峰為主，
1: 嗯，
0: 巨峰比較多，
1: 巨峰提子為多，
0: 都有陽光玫瑰啊，各方面啊，嗯、啊冠玫瑰啊嗰啲咯，但係都是巨峰為主。
1: 嗯，喺種植巨峰提子方面啦，咁啊，森哥係有一門獨特嘅手藝啦。經過咁多年嚟講，咁今年嚟講大家都話啦，喂、哎，南安的巨峰提子今年的口感啊、甜度啊，比上一年啊仲要好食、啊。今年整体的长势啦，以及系产量咧，都相当之喜人。我哋介绍今年的一个提子的生长情况啦，又或者佢的产量是点啊？之前好似都话有落咗好大场雨、啊，对你哋有冇影响？
0: 啊，都有噶，因为佢落水，佢雨阳光唔够充足，雨水偏多，佢促进啲葡萄嘅成熟期咧，佢吞遲咗嘅。
1: 嗯，都會有時候可能會令到佢嘅時間就唔吻合到啦。咁、嗯、今年嘅菩提子嘅一個生長嘅狀況係點咧？比起往年嚟講，嗱，雨水雖然話多咗啦，但係用句説話嚟講，水分都充足咗嘅。
0: 嗯，總嘅嚟講，嘅品質都跟得上去嘅、
1: 嗯，
0: 都可以嘅。
1: 巨峰提子好多朋友都聽過，但係知道係嗱，紫色圓氹朵嘅嗰一隻就叫做巨峰啦，一撇佢粒。果肉就會飆咗出嚟嘅嗰一粒就叫做巨峰提子。咁其實不如同我哋介紹下巨峰提子，佢係一種點樣嘅提子？係從邊度引進過嚟，定係佢係一種叫做雜交嘅一個果實咧？
0: 巨峰係最原意咧，都係我哋奶屋上邊已經有40多年嘅種植歷史噶啦，都係本土嘅葡萄嚟噶。
1: 咁啊，好多朋友都知道啦。咁啊，要種得靚啲提子，又要大粒啦，又要飽滿，又要多汁啦。咁背後係離唔開精耕細作啦。咁我哋基地嘅一個巨峰提子啦，從開春到成熟，即係從一開始到依家成熟啦。咁你成套嘅一個管護標準係點？點可以防蟲害啊、防落果啊、防止咧個雨水打落啊之類嘅？你哋係有啲咩嘅管護標準嘅咧？
0: 首先咧，我哋係以啊，鼻耳棚為主嘅，
1: 嗯，
0: 即係搭咗鼻耳棚嘅，佢相對嚟講個病蟲害係會少好多嘅，
1: 嗯，
0: 因為啲病蟲害都係基本上都係從雨水積聚落嚟啲葉片啊、嗯、啊，跟住咪滋生霉菌啊各方面啊，
1: 嗯，係啦，咁啊一整套都係大棚種植啦，就去減少呢個霉菌啦。咁我想問一下啦，咁同普通嘅種植嚟講，你呢一套嘅整體嘅大棚種植嘅管護標準？同普通就咁樣去種提子嚟講，係最大嘅區別喺邊度？有啲咩嘅好處呢？
0: 我個種植咧係少打除草劑，基本上我個果園入邊都係生滿草嘅。
1: 嗯，
0: 我養幾隻鵝啊。

0: 养鸡啊，帮我除草啦。
1: 有机除草啊，唔错唔错唔错唔错。咁啊，全程一个绿色生态管护啦，又唔催熟啦，又唔打过量嘅药剂啦，咁亦都系可以保证咗我哋大家每食每一粒嘅提子都系自然成熟嘅原生态口感啦。咁森哥啊，好多朋友都好奇啦。咁种提子嚟讲咧，一年有几多做啊？佢嘅生长周期有几耐？
0: 即系生长周期咧，就系半年有多咁咯。即系从剪枝萌芽到开花结果到成熟，相对嚟讲你要半年时间，
1: 都要半年时间
0: 啊。到采集你要一两个月，咁大半年时间
1: 都已经系大半年时间。咁一年嚟讲，其实应该就咁计落去就
0: 我做系一做嘅，即系有好多地方。

0: 慢到牙嘅，因为佢生长比较慢，唔同依家廿几卅几度，
1: 同呢个温度都系有关系嘅。
0: 肯定啦，佢温度同埋个阳光方面咧，
1: 相互相成
0: 啦，反正佢就快啲咯。
1: 咁啊，好多朋友都想了解到啦。咁啊，每年嘅一个采摘时间咧，即系我几时嚟我哋阿森哥呢边啦，去摘菩提子啦，会比较适宜系方便嘅时候咧。
0: 六月七月呢个阶段系最好嘅。到七月中尾已经系少噶啦，已经基本上好多场都已经摘得七七八八晒。
1: 到七月尾可能都差唔多噶啦。最好就每年嘅六月啦，到七月期间啦，呢个时间段啦，嚟到我哋南安嘅生态种植园呢边咧去摘呢个巨峰提子。咁喺我哋入嚟我哋嘅生态园嘅时候咧，我亦都见到咧，亦都有好多嘅亲子游嘅团体啦，亦都系会过到嚟呢边去摘提子嘅。咁我哋基地嘅一个亲子采摘有啲咩嘅特色咧，适合边啲嘅人群咧？
0: 适合一家大细咯，反正带小朋友嚟。等佢體驗下啲葡萄係點樣長成嘅。唔等於啊，一日到黑等佢睇手機啊，玩電子遊戲啊，等佢自己採摘嗰串葡萄，佢覺得特別好食。
1: 通常啊，如果家庭嚟嘅話咧，佢收費係點樣嘅咧？有幾多種嘅一個合作模式咧，或者係支付模式咧？
0: 冇啊，都係自己摘幾多稱幾多，又冇話入場嘅入場費嗰方面嘅，反正都係自摘為主。
1: 自摘為主，咁啊俾小朋友可以有一個不一樣嘅體驗啦。咁每年嘅暑假都係我哋基地一個親子採摘嘅一個高峰期啦。咁今年嚟講啦，咁啊想問一下阿森哥啊，採摘嘅客流又係點樣？相比於普通一個遊樂場啦，我哋嘅呢一個生態園嘅採摘，對於小朋友嚟講咧，咁你會覺得有啲咩特殊嘅意義咧？
0: 等佢體驗下焗桑拿
1: 嘅感覺係咪？
0: 係啦，
1: 腰骨喎就先彎腰。睇翻森哥呢邊嘅優勢，我覺得係又自然啦，又真實，又具有我哋嘅教育意義。小朋友可以走進我哋嘅田間地頭啦，親眼咁樣去睇到菩提子嘅生長環境、藤蔓嘅結果過程，亦都可以認識到農作物，感受到農耕勞作不易，亦都係最接地氣嘅自然課堂。我覺得呢個應該亦都係越嚟越多人都偏愛我哋南安村採摘菩提子嘅一個核心原因啊，森哥。咁聽完阿森哥嘅分享啦，咁其實我都明白咗啦。南安巨峰提子清甜多汁嘅一個秘訣，亦都係自然嘅饋贈，更加係森哥日復一日嘅匠心管護。從標準化嘅種植到嚴格嘅品質甄選，再到超級受歡迎嘅親子採摘體驗，每一處嘅細節都藏住森哥對提子品質、對遊客嘅用心。咁我哋依家稍作休息，跟住下半場我哋翻嚟繼續同森哥傾下小小嘅提子點樣帶動我哋農旅融合深耕客商渠道、解鎖電商新渠道，以及點樣帶動我哋嘅村民增收，助力我哋嘅鄉村振興。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6: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5: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6: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

0: 咦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0: 三宝
1: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是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
0: 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鍾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咋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0: 咩礼物啊？
1: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0: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网购嘅衫试着唔啱身，商家却拒绝退货，话拆封后唔支持，无理由。呢、这个合唔合理呢？咁样嘅疑问，好多消费者都遇到过。近日，市民张女士网购咗一条连衣裙，试着后发现尺码偏少，当即申请七日无理由退货，却被商家以拆吊牌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退款。张女士多次同商家平台沟通无果，无奈只能寻求维权帮助。类似嘅退货纠纷系网购中十分普遍。我哋今日就嚟了解一下相关法律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除法定不适用情形外。衣物拆吊牌试穿是消费者检验商品符合需求的合理行为，并不属于商品完好的排除情形，商家以此拒绝退货，于法无据。如果商家故意设置退货障碍，还可能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在此温馨提醒，消费者网购时应提前查看商家退货政策，落单后妥善留存订单截图、聊天记录、商品照片等凭证。遇到不合理拒绝退货时，可先向平台投诉申请介入调解，若调解无效，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或拨打12315热线求助。需注意，食品、鲜活、易腐商品、定制商品、在线下载的数字化等商品属于法定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范畴，落单前务必仔细确认。
0: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广东江州律师事务所提供。
2: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3: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你即系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4: 啊，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6: 全中100分。
5: Yeah!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水生活名优特品，
12: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11: 生活优品。
13: 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生活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意愿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也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生活本土乡村的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点点滴滴。
11: 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
13: 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生活优品节目。南湾生态种植基地一开始就没想做单一的种植业，而是打造生态种植加物类体验加休闲娱乐的完整业态。八百几亩的基地入面，除了有核心的巨峰葡萄种植区之外，还有各类的时令水果种植、生态养殖区等等，同时也都配套了亲子互动体验、农耕体验、采摘农家乐等等的项目。游客夏天可以采摘巨峰提子，不同季节有不同的体验，还可以沉浸式地感受木舟沙蝶水乡的独特风情，远离城市喧嚣，体验田园慢生活。针对批量采购的客商，他们都有一套专属的标准化供货体系，保障客商销售口碑。第一就是分级甄选标准，他们会按果粒的大小、甜度、品相分级分拣，区分商超级精品果、批发流通果，适配不同的商家定位。第二就是稳定供货保障，他们八百几亩的基地产能充足，盛果期可以大批量持续供货，不会断货缺货。第三是新鲜配送服务，本地周边的客商采用现采现送，最大程度保留鲜果的口感，商户长期选择他们，核心就是因为他们的品质稳定、口碑好、售后稳定，消费者覆购率高，商户卖得放心，顾客食得安心。目前南湾生态种植基地形成了以农带女、以女轻农的良性循环，每年夏季葡萄成熟季，大量的市民也都专程入园采摘，庞大的客流直接带旺了村入面的农家餐厅、乡村民宿生意，很多游客采摘完葡萄之后也都会留下来品尝本地的水乡美食，入住乡村民宿，还会选购本土的优质特产，成功保养将单纯的农产品产销客流转化为乡村民旅消费客流，令到不单止种植户受益，全村的商户村民都可以共享产业红利。南湾生态种植基地紧跟市场趋势，一直都在布局线上电商和直播渠道，打破地域限制，令到外地的朋友也都可以吃到正宗的南湾巨峰葡萄。他们会通过短视频直播的形式，实拍果园生长环境、采摘过程，直观地展示葡萄品质，同时开通线上零售、同城配套、异地顺丰发货服务。线上渠道不单止拓宽了销路，也都令到南湾葡萄、南湾乡村旅游的品牌越来越大，令到木舟南湾的特色农产品走出本地，走向更广市场。南湾生态种植基地的负责人谭振森，他认为产业发展最终是要惠及村民。以前他们南湾村种植零散，产业单一，村民收入普遍不高，基地成形之后，他们优先吸纳本村劳动力就业，管户、采摘、分拣、客服、园区服务等等的岗位都优先聘用本地村民，带动村内数十农户增收致富，令到村民实现家门口务工、务农双向增收，不用外出奔波就可以赚钱，真正实现一寸葡萄兴一寸。这个亦都是木舟镇南安村推进八千万工程乡村振兴的鲜活实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生活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一粒提子可以盘活一片果园，更加可以兴旺一个乡村。在上半拍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了解到提子的种植和品质的干货，下半拍节目我们将视野放大，
14: 从单一的农产品延伸到整个生态园的产业布局、农旅融合发展，同森哥倾下电商直播的新尝试，以及富民兴村的暖心故事，同埋佢哋未来的规划蓝图。森哥啊，咁其实头先都见到咧，我哋的葡萄园呢边唔单止是一种的提子，是一个综合性的生态基地。咁可以同我哋去介绍下你哋嘅一个整体嘅布局，同埋一个多元嘅业态，系涉及到边几种水果，或者系点样去形成呢个规模？
15: 因为本身诶谂住种葡萄嘅，就基于考虑咧多元化咧，都引进咗好多种嘅种类噶，譬如有番石榴啊、沙马里啊，之前都有种火龙果啊、木瓜啊嗰啲都有。哪怕蓮霧啊、釋迦果啊嗰啲啊，周邊都會有種
14: 品種啊，相當豐富，
15: 多元化
14: 係啦，相當多元化。咁你覺得咧咁啊，對比起咁多嘅產品當中嚇，咁啊，你會覺得用有邊幾種嘅水果咧，其實都可以令到自己話眼前一亮，又係一聽到誒呢度有呢種水果喎，就快啲嚟呢度去採摘到。
15: 巨峰葡萄，
14: 巨峰葡萄係都係巨峰葡萄呢一樣嘢，都係你哋嘅拳頭產品。咁講起我哋巨峰提子嚟講，頭先都聽講啦，哎呀，第二年嘅產量咧，咁就好不堪啦呢個成績。咁但係後屘咧，咁啊產量經過不斷嘅學習啦、反思啦、研究啦、取經啦，咁啊將呢個產量提升到從原本十畝都唔夠一千斤，到依家每畝產量穩定喺兩千斤，呢、這個起人嘅成績背後係做咗好多嘅付出啦。咁其實做好呢個品牌嘅基礎，你背後其實自己係花咗幾多心思落去？
15: 首先咧，要自己去慢慢学咯，学同埋想象中系唔同一回事嚟。
14: 两回事，
15: 系要真系真正正嘅，点样剪枝啊，点样打软啊，各方面啊，都有巧妙嘅。
14: 都要同啲老师傅去取经。咁好多家長啊、老人家啊、小朋友都好中意食巨峰提子。咁佢嘅營養價值啊喺邊度咧？相對於其他嘅葡萄品種。
15: 我覺得巨峰咧，佢個抗氧化物咧比較豐富，維生素 C 啦，又充足啦，
14: 有呢個花青素啦，
15: 啊、
14: 可以提高我哋嘅一個免疫力啦，啊，仲富含好多嘅唔同元素，就例如一個鈉元素啦、膳食纖維啊，咁啊，森哥平時係中意點樣去食呢個巨峰提子嘅？
15: 我中意練皮食，
14: 練皮食會唔會澀嘅咧？有啲朋友就話：，巨峰提子其實邊粒果肉出嚟嗰下咧就好過癮嘅。
15: 係，
14: 但係咧佢個皮有時候咧連住有啲果肉噶嘛，跟、住就會食到有澀味，就唔係好舒服嘅感覺咯。
15: 係啊，各有各中意咯，反正咧、有人中意食皮啦。
14: 咁喺我哋日常生活當中咧，有啲朋友就話啦：，我咪下下都要過到嚟阿森哥呢邊去買提子太遠啦嘛。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市民去科普下咧？喺我哋日常啦，去街市買我哋巨峰提子，個個都話巨峰噶啦。咁點樣去快速判斷呢一串巨峰提子靚唔靚、新唔新鮮咧？點樣去睇咧？
15: 其實揀巨峰葡萄咧，唔一定要揀好大串嘅嗰啲話。斤量兩斤處重嗰啲咧，唔等於好食。一斤左右嘅嗰啲就適中咯。你睇佢顏色啊，均勻啊，有果粉啊嗰啲就靚咯。
14: 果粉指係咩咧？
15: 白色嘅嗰層。
14: 哦，好似霜咁嘅就叫果粉啦。
15: 係、再加上咧，唔一定要揀全黑嘅，好大粒嘅嗰種，可能你買到嘅係外運嘅嗰種。葡萄嚟㗎咋？
14: 外運即係其實係其他嘅一個產地嘅，
15: 雲南啊、廣西啊各方面啊運
14: 哦，
15: 各個地區運過嚟㗎啦。
14: 所以同我哋本地嘅巨峰提子係有啲區別嘅。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想問一下森哥啦，咁啊，頭先我嚟到的時候都見到有好多啊嚟自上海嘅客商啊，咁啊都過嚟買啦。咁除咗係我哋市民嘅零散購買之外咧，我哋南安方面嘅生態基地咧，亦都有唔少嘅客商去進行合作嘅。想問一下啦，你哋嘅主要合作嘅客商群體有邊幾個類型咧？
15: 有三幾方面嘅。自宅嘅咧，珠三角都會有，都會嚟到。批發嘅咧，多數都係珠海啊、中山啊嗰邊嘅多。再加上咧，我自己有長期嘅供應商係走社區團購嗰方面。

0: 嗰啲係直情係人接到單，接咗幾多，攞幾多，裝幾多，拎去。
1: 拎過去就 OK 啦，咁十分之方便啦。咁啊，亦都係用咗我哋依家時下好興嘅一個叫做買菜模式啦，係嘛？咁我哋嘅生態種養啦，再加我哋嘅文旅體驗啦，仲有我哋嘅親子互動。咁喺我哋頭先嘅傾偈當中咧，都講到啦，話有長期嘅合作客商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了解一下啦，同我哋傾下啦？咁啊，針對我哋基地嘅一個批量採購嘅客商咧，有冇一個點樣嘅專屬嘅供貨標準啊？我嘅果頭要幾大粒啊？我哋嘅成熟度要幾多啊？甜度要幾多啊？同埋呢一個配送嘅優勢係點樣？
0: 都有噶，都有劃分噶，即係要睇果商啦，果商供嘅係乜嘢渠道啊？即係去啊高端嘅水果店啊、連鎖超市啊嗰啲咧，必然肯定係。上等貨啦，
1: 是怎樣才可以判斷一個巨峰提子？我這個是上等貨，是很漂亮的巨峰，這個就沒那麼漂亮，是怎樣去判斷的呢？
0: 果粒均勻啦，大小適中啦。
1: 通常這一種你這邊說的叫做上等的提子，即是叫做優質品，是一畝裡面是會產出有多少的產出呢？
0: 應該是不到四分一
1: 、即是当它五分一咁上下，是一个优等品。咁优等品的一个价钱幅度会去到几多呢？
0: 10蚊到12蚊呢个幅度
1: 一斤。咁再下一个层次啦，咁就我哋呢叫做咩？中等品定是
0: 中果啊？
1: 中果
0: 或者是均果咯，即系相对嚟讲，反正够熟的就采摘嗰啲。
1: 嗰啲就叫做中果、
0: 均果、
1: 均果，系均果平均嘅均。咁啊，均果方面嘅一個銷售價錢又會係市場價去到邊度咧？
0: 8蚊呢個幅度。
1: 八蚊一斤咁上下啦。又想問一問啦，咁啊頭先都講到啦，我哋呢幾年咧南安村嘅採摘文旅熱度咧越嚟越高啦。咁啊，葡萄採摘係點樣帶動到村入面嘅一啲民宿土地消費，實現一個農旅轉化？即係鎮政府方面對你哋有啲咩嘅支持咧？
0: 有噶。即係首先咧，村政府帶頭幫我哋做宣傳啦，做推廣啦。南安村咧，村委呢度咧就引進咗鄉村振興嗰度，打造咗我哋南安呢個沙田水果，幫我哋建設咗長廊，舉行咗三屆嘅水果節嘅。
1: 咁呢個亦都係以農帶女啦，以女興農嘅一個良性循環啦。咁啊，想問一下森哥啦，依家嚟講咧。農產品電商直播帶貨啊，好火熱。咁我哋呢邊咧有冇話去嘗試一下一個電商直播線上銷售嘅呢個渠道咧？
0: 都開始慢慢普及噶啦，因為始終都係大眾化嘅。
1: 你覺得線上銷售嘅一個傳播範圍大啲咧，定係其實係我哋實打實啦嚟到我哋現場購買嘅客流量會比較大咧？喺未來嘅發展方面嚟講？
0: 未來的發展方面咧，始終咧走電商咧會方便啲嘅。但係物流嘅配送啊，各方面咧都仲要跟進。
1: 都仲係要跟進啦。
0: 始終巨峰葡萄佢唔同於其他陽光啊各方面啊嗰啲葡萄啊，嬌貴啲。
1: 係。
0: 佢嗰啲汁水多啲，易爆易甩。
1: 所以喺呢一個運輸途中嘅保養方面。以及呢一個保證佢唔爆裂嘅方面，就要再下功夫啦。咁想問一下森哥啦，從事農業種植呢一項事業啊，你做咗幾多年啊？
0: 未種葡萄之前已經幫我老豆種菜噶啦，
1: 都種菜，
0: 種咗有兩年菜噶啦。種菜咧都係睇天食飯，我就睇到我哋本身麗昂呢邊咧種葡萄，見人哋種得好。自己又想學下做，
1: 一心致富啦，想為自己改善生活啦，邁向更高嘅一個生活層次啦。咁喺農耕種植方面咧，森哥有冇話遇到過一啲點樣嘅困難喺我哋經營呢一個葡萄園方面，自己最尾都會克服到嘅？
0: 有啊，即係好譬如種出嚟嘅水果啊，初冇路數，冇客源，冇乜嘢，即係冇人流。要自己諗銷路，不過都好都得呢度嘅南安村鎮政府，佢哋大力幫我哋推廣，幫我哋宣傳。
1: 咁南安村方面咧，幫我哋大力去宣傳咗之後咧，咁帶嚟嘅客流量啦，同埋咧一個實

0: Asset 嘅一個營收咧，係咪比之前會有更好嘅體驗咧？
1: 都好多，你最起碼去到唔單一啊嘛，起碼佢拓展咗人哋知道南安呢度有匯豐葡萄宅。
0: 咁一路走嚟啦，從普通嘅果園啦，到呢個鄉村振興嘅一個樣板，你深耕呢片果園咁多年，係啲咩會令到你堅持落嚟？有啲人就話啦，小朋友就話啦，哎呀咁曬咁熱，焗桑拿咁樣，我焗兩日我就唔想做啦。係乜嘢令到你一直堅持落嚟嘅？
1: 一心堅持落嚟嘅咧，都係唔認輸，
0: 自己嘅一顆不屈嘅一個韌勁。咁森哥啊，咁你對未來嘅一個生態種植基地方面嘅發展咧，你諗住以後點樣去規劃我呢二十畝嘅田地呢？
1: 提高個品質方面做功夫咯，都係以有機種植為主咯。
2: 喺結束採訪之後，譚振森亦都有感而發，同我哋傾咗好多。佢話佢哋嘅核心競爭力有兩點，第一係生態品質。他们依托水乡优质水环境，坚持生态精细化种植，不追求速成，只做原生态的好口感，品质稳定，口碑扎实。第二是本土情怀和沉浸式的体验，他们不单只是卖水果，更加是打造水乡田园生态场景。游客来到这里，既可以吃到放心的原生态水果，又可以感受到淳朴的乡村风情，体验农耕乐趣。呢種自然、自愈、接地氣嘅鄉村體驗係好多商業景區替代唔到嘅。譚振森仲話：跟住落嚟，佢哋將會重點做好三件事。第一就係做強葡萄特色品牌，持續標準化種植，穩定果品品質，策略南安巨峰葡萄嘅本土招牌。第二係延伸產業鏈條，唔單止做鮮果銷售，後續仲會探索更多嘅農產品深加工嘗試，拉長產業價值鏈。第三是深化农旅融合，不断完善园区文旅配套，丰富亲子、研学、农耕体验项目，将季节性的葡萄采摘热度转化为全年可持续发展的乡村物旅热度，做强长效富物产业。对于未来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的发展，谭振森充满信心。他说深耕乡土，生态为本，长效富民是他们基地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长远嚟睇，佢哋唔盲目追求扩张规模，而系深耕品质，做强品牌，做优体验，拉长产业链。喺种植端，佢哋会持续升级科学化、标准化生态种植体系，不断优化管护技术，稳定果品品质，坚守绿色生态种植底线，令到南安巨峰葡萄嘅口碑持续沉淀。喺产业端，佢哋会进一步完善基地物旅配套，丰富农耕研学、亲子体验、水乡休闲等多元业态，打破季节格局，令到乡村文旅常态化。同时持续发力线上电商同埋品牌推广，令到南安特色农产品走出本村，辐射更广市场。喺惠民方面，佢哋会持续吸纳本村村民就业，带动更多嘅农户稳定增收，持续激活乡村活力。佢哋希望未来嘅南安生态种植基地唔单止系产出优质鲜果嘅果园，更是乡村振兴的示范窗口，市民亲近自然的田园驿站。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让小小的葡萄持续填满乡村，惠及乡邻。结束访谈之后，我亦都是感悟甚深。从一颗匠心种好一颗葡萄，到一串葡萄兴旺一方乡村。今日谭振森先生带我们全方位地了解了睦州南安巨峰葡萄的种植奥秘、生产业态布局，亦都令我哋读懂咗乡村振兴最朴实、最温暖嘅底色。八年深耕，从零散种植到规模产出，从单一采摘到农旅融合，南安村用小小嘅葡萄种出咗村民嘅幸福生活，铺就咗一条清甜绵长嘅乡村振兴路。再次多谢谭振森先生嘅精彩分享，亦都推荐各位朋友趁住盛夏好时节嚟到我哋睦州南安村，赴一场清甜的葡萄之约，感受水乡乡村的独特魅力。本期专访到这里也都是暂告一段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4: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5: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6: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7: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0: 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2: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0: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4: 而家插播一则天气消息，预计未来六小时我区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并且伴有八到九级短时大风。生活区气象台在今日的14:24发布生活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以及在14:49发布生活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各位市民朋友需要做好防御。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1: 近日，江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重磅利好，全国任意城市缴存公积金的职工，在将购买自住住房均可享受与本地职工完全同等的贷款权益，不限户籍，不设额外门槛。异地职工同样适用阶段性提额政策，单职工最高可贷40万元，双职工最高可贷80万元，并可叠加人才房票、多子女家庭倾斜等优惠，多项安居政策为现实福利。其中，公积金提额政策，2026年12月31日截止；人才房票配套优惠，10月31日截止。8月1日，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最后一轮战罢，江门队在暴雨中客场0-2不敌珠海队。上半场珠海队点球破门，下半场再下一城，江门队虽多次发起攻势，但未能改写比分。尽管此役失利且无缘季后赛，但江门队在整个赛季中稳扎稳打，年轻队员快速成长，多场硬仗中展现了顽强韧劲。接下来，江门队将认真复盘全部赛事，总结不足，补齐短板，潜心打磨技战术水平。未来球队将重整旗鼓，蓄力精进，为江门足球争光添彩。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8月1日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管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从国投集团雅龙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获悉，雅龙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约2300万千瓦投产装机已全面投入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目前，流域梯级水电联合运行蓄能达177.7亿千瓦时，同比增加9.5亿千瓦时，为电网顶峰供电储备了充足水能。美国联邦政府继是7月31日以线上方式发布公告，美国国务院将把面向部分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制度长期化，50个国家的公民面临高达10,000美元保证金。
0: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100,000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华短。
2: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咯？
4: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艾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2: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4: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2: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4: 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2: 呢、这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4: 冇错。
5: 深入实施100,000工程。
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假期配好歌，心情愉快多，旅途有音乐。单身都唔寂寞，

好生，我是节目主持人游希。咁接落嚟两个钟头啦，将会陪伴大家一起听啲好歌，分享一啲最新嘅生活资讯。首先嚟嘅肯定系我哋而家天气嘅状况啊，因为啱啱我两点零钟啦，午睡起身，突然间发现嘅天好黑啊，之后我有种不祥嘅预感，可能真系要准备落大雨啦，就嗱嗱临准备出门。估唔到去个厕所嘅时间啦，即刻就开始落大雨啦。咁喺同一时间啦，我哋生活区气象台亦都系发布咗生活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啊。咁预计未来六小时啦，我区都系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并且系伴有八到九级嘅短时大风。咁生活区气象台啦喺今日嘅14:24发布咗生活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以及喺14:49发布咗生活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所以而家仲喺外边嘅朋友就需要注意啦。咁大雨嘅时候咧，最好就系留翻喺一啲安全嘅室内。咁如果已经喺户外嘅朋友啦，都建议尽快揾啲安全嘅地方躲避一下。咁快就嚟到星期日嘅下午啦，相信有好多人啦都係好唔捨得呢个周末啊，已经接近尾声。咁今日下午嘅第一首歌啦，嚟自花儿乐队嘅静止，係咪大家都好想呢一刻可以静止咧？

你嚟继续翻翻嚟节目时间，咁喺啱啱啦14点左右，广东应急管理其实都发布咗暴雨预警信号噶，广东省三防班。

气象局提醒广大市民，二号到四号广东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咁前期降水啦，同呢一次过程嘅落区啦有所重叠。咁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方嘅中小河流洪水以及系地质灾害、山洪、内涝嘅风险增大啊！咁大家需要注意做好防御。咁预计啦，八月二号到四号，广东中南部都系会有比较强嘅降雨过程。咁广东天气预计今日啦，受到季风槽北台影响，广东珠三角中南部、粤东大埔、河源有大雨到暴雨，其中汕尾、惠州东部、河源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咁其余嘅市县啦，普遍都系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噶。咁展望三号到四号啊，嚟到工作日嘅时间，粤西以及系珠三角咧，依然都系有大雨局部暴雨，所以要上班嘅朋友就建议听日提早些少出门啦。另外，根据广东天气的预计啦，同近三十年历史同期相比啊，今年广东八月的降雨啦，大部分都是偏多的，其中粤东、粤北东部啦是偏多两到五成，其余地区都是偏多一到两成。咁而今个月八月份的平均气温啦，亦都是接近历史同期，其中粤东同粤北东部啦会略微偏低 0.1 到 0.5 度，咁其余地区是接近历史同期，甚至乎是略微偏高 0.1 到 0.3 度，咁平均最高气温啦，大部分都是偏高 0.1 到 0.3 度噶。咁啱啱过去嘅七月份啦，相信都是即是被暴雨包围的了。咁接落嚟八月份天气又是点呢？咁预计八月份啦会有四次主要的降雨过程，但是似乎是出现在一到三号，即是呢两日的时间啦，会有大雨到暴雨。咁仲有是八月的十号到十四号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咁展望八月的二十一到二十二号啦，都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及是月底八月二十五号到三十号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噶。咁另外啦，预计八月份入边都有两次嘅高温过程，大致系出现喺八月八号到九号、十五号到十八号噶。另外预计这个月八月份可能会有一到两个热带气旋登陆或者是严重影响广东，大致是出现在八月上旬末到中旬的前期，以及是下旬的中后期。因为现在都是比较远，大家就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御了。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经历民生，沟通民心。民生热线节目第394期将于8月5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上线嘉宾是深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荣辉。
9: 大家好，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梁荣辉。8月5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8: 民生热线节目由深会区委宣传部、深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深会人民广播电台、深会家 APP 同步直播，深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深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深会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吓、啊，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11: 喂，罗伯妹。你做乜嘢？
10: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1: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0: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1: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0: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1: 吓、啊！
10: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0: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力，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0: 迎奔放的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2: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2: 乐在途上，

你嚟继续翻翻嚟乐在途上，咁讲到天气啦，除咗要关注降雨之外啦，亦都要需要关注一下台风嘅天气啊。咁呢几日啦，喺网上关于第13号台风白海豚究竟系登唔登陆我国啦，炒到沸沸扬扬，甚至乎有啲自媒体啦已经系开启咗关于白海豚所谓嘅网络直播。咁对于呢一只离我哋仲非常之远嘅海豚啦，有啲人话佢可能会直奔湛江，有啲人就话啦佢可能会转向日本。咁究竟佢会登陆喺边度呢？咁喺8月1号嘅时间啦，中国气象局发布咗关于超强台风白海豚呢啲真相需要了解，辟谣咗一啲关于白海豚嘅谣言。首先第一点就是大家之所以咁关注白海豚啦，是因为佢而家已经系好强啦。白海豚是今年的第13号台风，它在24小时之内就完成了从强台风到超强台风的爆发式增强，它亦都完成了一次成功的眼壁置换之后，眼区重新变得清晰，强度再次加强。它的巅峰强度未来很有可能冲击今年的西北太平洋的风王。为什么它可以这么火箭式增强呢？是因为它身处的环境比较好啦。另外它究竟会向哪里走呢？主要要看回我们副热带高压的情况。台风啦主要都是被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引导的气流带着走，而副热带高压就好像一栋的空气墙啦。如果在8月6号到8号之前后，在白海豚北侧的高压如果是有裂开有罅隙的话呢，那白海豚就会顺着这个罅隙北上，那就会吹向日本或者韩国。那如果副热带高压是比较强，一些罅隙都没有，白海豚就会一路向西。那这一切呢都要等到下个星期才会逐渐明朗。那现在任何的 AI 预报啦或者是数值预报都是很难落定论的。另外大家都需要明白啦，任何靠谱的天气预报都是有时限性的。现在炒作它是否会登陆我国啦，就好像你三四月份就问啲西瓜熟不熟一样啊。咁而家白海豚啦离我哋是非常之远的。咁在8月6号之前啦，咁究竟它会是怎样发展啦都是未清晰的。咁另外啦大家都唔好淨係睇佢会唔会登陆我哋定係登陆去日本或者韩国，淨係睇佢嘅登陆点。亦都要知道啦，其实台风佢外围嘅风圈雨带同埋云带啦都会带嚟一啲风雨影响啊。无论最终登唔登陆啦，登陆喺边度，咁沿途以及可能受到影响嘅地区啦都唔可以掉以轻心㗎。咁大家就一定要保持翻对佢嘅关注，呢个系冇错噶。但系大家要留意翻一啲嘅中央气象台等等气象部门嘅权威预报信息，咁千祈就冇俾网上嗰啲啦，话佢会去边度边度啊呢啲标题党大节奏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纵使时光流转，岁月变迁，与你途中的相遇，好似一束光，温柔咗岁月，惊艳咗时光。FM98.3，新会电台，乐在途上，同你友情相伴，让你路上不孤单。

你嚟下午时间3: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咁而家啦，正值系暑假，相信有好多家长啦，都会趁住呢个时间啦，带住小朋友一齐去游山玩水，增长见识。咁我哋外出游玩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系涉水游玩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防溺水呢个问题啊！暑假啦，相信好多小朋友都喜欢去玩下水，会凉浸浸一下，但是有好多溺水的高风险地点啦，大家就需要注意啦。而且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啦，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都不一样的噃。譬如话四岁以下的儿童啦，溺水高发地点主要都是屋企入边一啲嘅储水容器，譬如话水缸啊、浴盆等等。而五到九岁的小朋友啦，溺水高发地点就会是一啲嘅水渠、池塘、水库等等。而等到十岁以上的小朋友啦，佢哋嘅活动范围就会更加之大啦。咁佢哋溺水嘅高风险地区啦，就会扩大到池塘啊、湖泊啊、江河等等。因此啦，作为家长一定要看好小朋友，要远离一啲嘅野塘、河湖啊，千祈唔好俾小朋友私自下水。咁如果系见到有啲溺水嘅话，未成年人就千祈唔好贸然落水施救。咁另外啊，儿童系唔应该落水施救，咁大人啦，其实都要睇翻清楚嘅情况啦，要喺安全嘅情况下施救。如果真系唔得，就会寻求一啲嘅大人嘅帮助啦。咁另外啦，小朋友喺屋企或者喺一啲嘅专业嘅公园。

园啊，嗰啲嘅水上乐园玩啊，都要有专人看管之先至得噶。咁作为家长啦，喺屋企要教导好小朋友，咁佢哋如果外出游玩啦，要自觉远离河道嘅池塘啦，以及系一啲冇安全防护嘅公园嘅景观、水池等等，咁千祈就唔好私自靠近水边去嬉戏啊、捞鱼啊，更加唔好落水玩水，要严防溺水。咁讲到暑假期间啦，除咗溺水之外，亦都系触电、火灾、灾害性天气、交通事故呢啲嘅风险隐患都系比较容易高发噶。咁暑期究竟点样先可以保障安全呢？听翻首歌啦，转头再嚟同大家介绍一下唔同嘅风险，我哋应该点样预防啦。

啦，咁讲到暑期啦，好多小朋友喺屋企啊，一定要注意好多嘅安全问题。咁假期除咗溺水之外啦，亦都系触电、火灾，仲有一啲灾害性嘅天气啦，仲有外出时候嘅交通事故，呢啲嘅风险隐患都系比较容易高发噶。咁暑期啦，我哋一定要牢记要保护好自己嘅安全。而家嘅我地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雷雨大风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啊！各位朋友啦，都需要注意啦，遇到极端天气嘅时候啦，就要减少外出啦。咁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啦，尽量就居家避险。咁千祈就唔好去一啲嘅峡谷、河滩啦，仲有一啲低洼地带去露营。咁亦都要远离翻大树啊、电线杆、户外广告牌等等嘅地方，因为咁大风嘅时候啦，好有可能会有一啲嘢跌落噶。咁除咗极端天气要少啲外出之外啦，居家都要注意安全用电啦。咁要教育翻小朋友啦，喺屋企嘅时候啦，千祈唔好湿手嘅时候去碰一啲嘅开关插座，亦都唔好去掂一啲破损嘅电线。另外啊，揸电动车嘅朋友啦，就唔好喺楼道啊、室内充电。仲有一啲比较即系可能比较少人关注到嘅，就系一啲嘅景观池啦，或者喷泉灯啊，佢哋系有灯具噶嘛。咁呢啲嘅即系都千祈唔好伸手去摸啦，因为呢啲落水触摸嘅话，可能好有可能会形成触电嘅风险噶。仲有外出嘅朋友就需要注意遵守翻我哋交通嘅法规，未满12周岁系唔可以踩单车上路，而未满16周岁嘅少年啦，都系唔可以骑电动自行车，而且骑行嘅时候啦，千祈唔好喺度你追我赶啊！另外仲有一啲低头族啦，你过马路嘅时候啦，一定要唔好睇手机，要睇一下左右有冇来车先至好过马路啊！提到极端天气唔好外出啦，咁另外就算天气好啦，都要注意翻野外游玩，都唔可以太过任性。你而家天气好唔代表一阵都会天气好，咁你出游之前啦，最好就睇翻现场当地嘅天气同埋预报预警信息，千祈唔好去一啲未经开发嘅区域，亦都唔好攀爬野山追求风险啊。咁另外啦，我哋亦都要谨慎咁参与一啲涉水或者高风险嘅游乐项目啊！咁我哋大家最紧要嘅就系保护好自己嘅安全啦。

0: 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到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上卷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FM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10: 沿途欢乐多，听歌迷啰嗦，乐在途上，陪你一起笑呵呵。

你嚟继续翻翻嚟乐在途上嘅节目时间，咁讲到暑期嘅安全提示啦，真系有好多需要提醒嘅地方，除咗防溺水啦，以及系一啲恶劣天气唔好外出之外啊，咁我哋去野外游玩啦，都要关注翻最新嘅信息，以及系千祈唔好去一啲未经开发嘅地方嚟游玩啊。我哋得闲嘅话，可以主动学一啲啦，关于地震、火灾、洪水呢啲比较常见灾害嘅避险方法。咁我哋都系希望呢啲嘅方法啦，用唔上，但系喺必要时刻咧，佢就可以救你一命噶。另外，你以为喺屋企就会好安全啦？咁喺暑假期间啦，家长其实都要做好屋企嘅一啲安全防护，有一啲好似系啲危化物品啊，好似啲消毒液啊、洁厕灵啊、杀虫剂呢啲嘅危险品，要放喺一啲小朋友接触唔到嘅地方。同时啊，都唔好将呢啲咁嘅危化物品啦，即系单独另外分装喺一啲饮料瓶入边啊，因为好多小朋友可能唔知，可能会唔饮都唔顶噶。另外一啲嘅网红玩具，大家都要去小心甄别一下，千祈唔好购买一啲三无嘅玩具，亦都要远离。

嚟一啲嘅氢气球啊，好似啲弹枪啊，仲有一啲明火类嘅玩具。另外一啲嘅电动玩具啦，充电嘅时候都需要有人睇住噶，就慎防会俾佢戒亲啦、录亲啦，或者有一啲触电等等嘅危险伤害啊。居家防火都需要牢记啊，咁喺屋企啦，千祈唔好玩火。发生火灾就不要搭电梯，要及时拨打119进行报警啊。咁家长啦，虽然是要上班，但是监管不可以缺位啊。小朋友外出的时候啦，家长一定要问清楚，做到四知，即是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同知归时。咁千祈就唔好放任小朋友啦，喺出边啊、水边啊，或者一啲比较危险嘅地方玩啦。咁作为家长，一定要看好自己嘅小朋友，先可以令佢哋度过一个安全而又愉快嘅暑假。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
2: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31日，区政协围绕深化科技赋能、居家健康服务、推进社区适老化建设主题，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会议提出，要高标准打造区级智慧养老一体化数据平台，全面打通医养数据链路，稳步扩大智能终端普惠覆盖范围，推动无感监测技术与居家养老服务深度融合，要健全适老化建设标准规范与长护险协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长护险杠杆作用，以撬动社会资本，大力培育银发特色产业。

0: 业，聚力打造特色智慧康养产业集群，切实提升失能老人照护服务质效，为有效预防蚊媒传染病传播，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和居住环境安全，本周周五全天及周六上午，微风汇城持续开展全域环境卫生大扫除行动。本次行动统筹联动结对单位、街道、驻村社区工作组干部、志愿者及村社区工作人员等多方力量，分组作业，同步推进重点区域环境集中整治，进一步筑牢辖区蚊媒防控安全屏障。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十五五”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作为国家农资流通主渠道，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通过网络建设和绿色发展两手抓，进一步夯实保供稳价基础，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8月1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暑运自7月1日启动至7月31日，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俄罗斯国防部1日通报说，7月31日夜间至8月1日凌晨，俄武装力量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命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3: 嘿，醒啊醒啊！
4: 哎，
3: 做咩谂到咁入神啊？
4: 吕博士啊，我今晚咧请我表叔同埋表婶食饭，但系佢哋两个咧都有糖尿病噶，唔知道请佢哋食咩比较啱咯。
3: 咁又系，糖尿病啲人咧饮食方面系确实系需要注意。
4: 系咯，要注意咩啫？快讲嚟听下。
3: 首先咧就要保证肉、蛋、奶、豆制品同埋各类蔬果嘅摄入。咁食主食方面咧，就可以将呢个精细米面啊，同埋呢啲番薯、芋头、粗粮啊、杂粮搭配食用啊。
4: 但系又听讲糖尿病患者咧唔好食主食啊，食主食咧唔好控制嗰个血糖噶。
3: 咁又唔系好啱喎。
4: 啊？
3: 咁我哋人体运作咧系需要基本能量噶嘛。
4: 嗯。
3: 咁啲能量咧系嚟自糖啊，或者系脂肪啊嘛。咁好多人食主食少咗啦，但係呢又食更加多嘅脂肪嚟获取能量，咁就导致本来係由于脂肪过多引发嘅糖尿病就进一步加重咗啦。
4: 啊，你又讲得有道理喎、
3: 啊。仲有啊，如果主食摄入不足嘅话呢，就容易导致营养不良。
4: 嗯，
3: 本身糖尿病患者嘅营养呢就好容易流失嘅。长期嘅蛋白质啊、微量元素呢啲营养物质嘅缺乏呢，就会导致糖尿病患者抵抗力下降啦。
4: 嗯，
3: 咁亦都系呢啲患者更加容易有肿瘤，更加容易被感染，更加容易出现中毒性休克、手术开刀之后唔容易收口嘅原因啊！
4: 真系要好讲究先得。
5: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酱园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调性酱园在争超争求的经营底下，生意蒸蒸日上，初具规模。得益于这两个人凡事都是亲力亲为，从不假手于人，而对于后一代亦都冇及时培养。咁呢种情况喺封建管理形式后面，到咗老一辈过咗身之后，就出现咗佢哋嘅产业危机。皆因前人种树，后人挂住乘略，就冇继续林花种树。去到佢后面第二代曾心中呢一代咯，就已经过住二世祖嘅腐朽生活。呢、这个曾心中亦都不是生产，所以调性的业务后来就逐渐走向下坡，去到民国25年已经处于倒闭的状态。调性当时在广州、江门等地的分店早已相继倒闭无存，也都靠着变产度日。

0: 去到解放前夕，仅存澳门同益嘅股份同埋汇成大有嘅股份，由第四代曾洪波继承。冇几耐，抗日战争嘅炮火都打响，汇成亦都沦陷。当时生存都成为咗奢望，酱园业嘅生意亦都一落千丈。喺时代嘅洪流洗刷底下，侨盛酱园亦都被迫破产倒闭。在同一时期，随着侨盛酱园倒闭的亦都仲有一众嘅商鸿，就例如和安、时和、六和盏等等等等。而可以渡过抗战时期而继续支持落去嘅老字号，仅仅得翻大有、冯益、合生、兆烈、陈俊记呢几个老字号，实属可悲。嗱，咁日子啊，当然要继续过落去啦。人生就如舞台，酱园业亦都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台，喺抗战前后开业嘅，亦都有一众嘅商号，就例如合理、童真、童信隆、口记等等。虽然可以渡过抗战时期，但系去到抗战之后，佢哋亦都只可以苟延残喘。就咁睇嚟，当时整个酱园嘅行业，已非当年辉煌时期可以同日而语。就系咁样，抗战之后，曾经嘅三大巨头和盛肠、调盛同埋大有，仅仅剩翻大有酱园呢一个老字号。咁大有酱园喺抗战之后又点样经营生意，令到呢个老字号到依家仍然闪耀辉煌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酱园业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做自己健康嘅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系预防艾滋病嘅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在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 666-3809。
2: 小生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2: 嗯，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吓，
0: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联城大专关键枢纽。
2: 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咧？
0: 推动私前、古迹、上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2: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0: 系啊，仲有咧，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私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上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新会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2: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7: 那些错过的美丽，是否让你念念不忘？
8: 停低，
7: 停低你匆忙的脚步，
8: 聆听我哋嘅声音，
7: 我哋声音。
8: FM 98.3，
7: 乐在途上，
8: 乐在途上。

今时间16:1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咁喺啱啱啊，又收到咗最新嘅天气信息啦。强对流云团进一步加强，生活区气象台喺今日嘅16:05，将生活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啊！所以各位市民朋友啦，一定要注意做好预防局地雷电、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嘅影响啦。受到天气影响啦，唔单止系我哋嘅外出啦、工作啦受到影响，连一啲比赛啊都受到影响噶。咁亦都收到一个最新嘅通知啦，银湖湾滨海新区 MV 创作大赛嘅征集时间亦都系延期噶噃。讲到江门市银湖湾滨海新区 MV 创作大赛啦，佢从启动以嚟就得到咗好多高校学子、摄影达人同埋短视频创作者啦、亲子家庭嘅热烈响应，咁大家都系好积极咁嚟到银湖湾呢度，用镜头嚟记录滨海新区嘅夏日风光。但系近期啦，又都收到唔少嘅参赛者嘅反馈，因为受到唔稳定嘅天气嘅影响啦，佢哋户外拍摄嘅计划啦多次受到阻碍，好难以顺利咁完成作品嘅拍摄。咁为咗保证赛事嘅公平啦，令到每一位创作者都有充足同埋良好嘅拍摄创造条件，咁避免因为客观嘅天气因素咧影响参赛嘅发挥。咁经过主办方嘅研究决定啊，大赛作品嘅征集时间啦系正式延期到2026年9月15日嘅24时噶。次延期啦，系面向全部嘅参赛者统一调整征集嘅截止时间，对所有选手都系一视同仁噶，唔存在系为咗个别创作者啦而放宽条件嘅情况。咁如果系已经完成咗投稿嘅参赛者啦，可以维持翻原有嘅作品嚟参赛，亦都可以重新拍摄提交全新嘅作品。咁对于一啲仲未开拍嘅选手嚟讲啦，亦都会有更加充裕嘅时间啦进行创作。咁所有参赛者啊，都系有同等嘅创作时间、同等嘅评审标准、同一人气统计节点，咁亦都最大限度咁保障咗赛事嘅公平同公正噶。咁呢次大赛始终都系坚持鼓励原创同埋抵制抄袭啊！原创系呢一次影视嘅创作嘅核心底色啦。就堅決係杜絕搬運同埋剪輯他人嘅呢個素材啦，以及係抄襲啦、AI 創作啦等等嘅行為噶。一經發現啦，係會直接取消參賽以及係評獎嘅資格噶。咁調整之後嘅時間啦，從即日起一直持續到9月15日嘅24時。咁專業評審啦，將會從9月16日開始。此先至系开展评审工作，咁获奖嘅结果啦，会喺中秋假期前系完成公示啦，以及系优秀作品嘅宣推噶。另外，我哋计划喺中秋或者系国庆期间举办现场嘅颁奖，咁具体情况啦，要按照官方嘅通知为准。咁原本嘅参赛嘅规则啦、取景嘅范围啦，以及系奖项嘅设置啦、投稿嘅方式都系保持不变噶，咁大家就敬请留意啦。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

0: 我就冇定企噶啦。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百蚊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迎奔放嘅热浪，
0: 享下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3: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4: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1: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983乐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嘅美好。

继续翻翻嚟乐在途上，就好似啱啱嘅版头提到一样啦。其实好多嘢都值得我哋去记录，去即系留低我哋美好嘅记忆。就包括啱啱提到嘅银湖湾滨海新区嘅 MV 创作大赛啦，亦都系一个俾我哋机会啦，用影像啊流传翻我哋咁美好嘅景色噶。提到呢个比赛延期啦，咁但系有一部分朋友可能系第一次听到，诶，几时有咁嘅大赛噶？咁而家听到都唔迟噶，因为从即日起到9月15号24时之前咧，都系可以参加，仲有成个半月嘅时间啦，相信都可以留足时间俾大家去策划一下，点样去留低咁靓嘅景象啊！参赛啦，除了是一个美好的回忆之外啦，都会有丰厚的奖项设置的。咁特等奖啦，最高会有8000蚊。咁各项的现金奖项亦都是同步设置。优秀的作品奖啦，都会有一个专属的荣誉证书同埋限定的文创徽章同埋冰箱贴。咁另外啊，所有参加的选手啦，都是同步自动参评网络人气奖的。咁人气奖方面啦，佢嘅统计时间亦都是同步调整到9月15号的24时的。咁呢次嘅作品啦，系可以发喺视频号啦、抖音啦、小红书，都系以点赞、评论、转发、收藏呢四项嘅数据综合计分。咁高流量嘅作品啦，就会有额外嘅加分添啊！咁呢次嘅评审啦，亦都系实行专业评审加线上热度嘅双重打分啊！有些人就想问了，究竟怎样参加呢？那只需要两步就可以完成投稿。第一步就是要在刚刚提到的微信视频号、抖音、小红书任意一个平台发布你的原创 MV， 并且要带上三个话题，包括是潮起银湖湾，第二个是银湖湾滨海新区 MV， 第三个就是打卡银湖湾。同时也都要 at遇见银湖湾以及是相约新会，咁发布就可以完成报名噶啦。第二步就是要交翻你的视频资料啦，咁大家要将你的作品发布的链接同埋平台截图、无水印的原版 MP4 的视频啦，以及是参赛信息，包括是姓名、联系电话同埋短视频平台的账号啦，统一打包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咁就可以完成报名噶啦。咁视频的时长不限啊！限的是15秒到2分钟，即是在这之间，即是你就算是拍一个15秒的短视频都是可以投稿的。那大家啦就需要注意，那你拍的视频一定要是原创，不可以盗用啦，那你的配乐和画面都需要合规才行的。那具体的赛事动

状态啦，以及系取景嘅范围啦，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翻相约新会嘅视频号。咁亦都欢迎各位啊，继续走进银湖湾滨海新区嚟睇下呢度嘅山海风光、城市活力同埋烟火人文，创作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质感嘅原创 MV 作品。咁我哋都好希望啊，可以同大家可以一齐嚟共赏呢一场影视嘅盛宴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4: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踏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尘香，呢一片由时光点化嘅金黄，究竟点样成为一方水土嘅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喺佢嘅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小陈皮大产业。21世紀以嚟，新会强化新会金种质资源保护，打造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新会金陈皮产业标准体系，推进加工生产产业要素实现集群化，激发市场主体科技创新，促进新会陈皮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尤其近年嚟，新会区将陈皮产业作为富民兴区嘅金锁匙，推动标准化种植、数字化溯源、精心加工和品牌建设，强化三产融合和国际推广，推动新会陈皮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以一块皮叫动大产业。至2025年，新会陈皮全产业链的产值达到283亿元，新会金种植面积达到14.75万亩，相关经营主体超过7800家。新会陈皮连续3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榜的首位，新会陈皮已经成为新会富民兴村的大产业。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讲呢只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只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6: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6: 我都是单身狗嚟噶。
5: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6: 系咩礼物？
5: 嗱，一条胶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1: 大人陪护不能少，
1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1: 陌生水域不可靠，
1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1: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躁动嘅心，躁动嘅瞬间清醒，瞬间清醒。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

时间4:3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我是节目主持人尤希。咁嚟到呢个夏天啊，亦都有好多水果成熟啦。最后半点嘅时间啦，同大家讲一下我哋广东嘅一种特产，咁系非常之适合我哋喺夏天度食嘅噃。不知道大家前排有冇见到一则好得意嘅新闻啊？就系、是、有一个外地嘅网友啦，想学广东人煲汤，错误咁将五隻毛桃啦当成咗五指毛桃摆咗落个煲度煲，咁呢一则嘅煲汤乌龙趣事啦，我已经喺好几个平台都有见到呢条新闻，真系觉得好得意啊！咁虽然五隻毛桃系唔可以代替五指毛桃嚟煲汤，但系土啦其实都系一种好适合我哋去食嘅食材嚟噶。咁而家啦，正系啲土大量上市嘅季节，而且土亦都有好多营养成分噶噃。我本人就好鍾意食土㗎，因为土其实对于我哋身体嚟讲係有好多嘅好处㗎。因为土嘅含糖量啦普遍喺 10% 左右，含水量係喺 85% 到 93%， 咁佢係属于一个低

GI 同埋低 GL 嘅双低水果。除此之外，土入边含有嘅类黄酮啦、分类钾以及系少量嘅天然果糖啊，呢啲成分亦都系共同参与调节糖嘅代谢，是有潜在的抗氧化啦、抗炎的作用。咁对于已经是存在胰岛素抵抗的糖尿病人群来讲，是有一定的保护价值的。咁啱啱提到啦，土入边是普遍含有种类丰富的分类物质。咁果肉颜色越深的土啦，通常抗氧化物质含量就会越高，而抗氧化物质啦是有助于我哋消除自由基，抵抗衰老，对于对抗一啲嘅慢性炎症啦，预防心血管疾病啦，减轻视疲劳啦，预防视网膜感光细胞被伤害啦，都是有作用噶。除此之外，土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当中都是比较高的，大多数品种每一百克入边都有一克的膳食纤维，软土当中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会随着它成熟度的升高而增加的，而这个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亦都有助于我们延缓的胃排空，控制食欲，亦都可以降低肠道对于糖分胆固醇的吸收程度，亦都可以平稳我们餐后的血糖。另外膳食纤维亦都可以防止我们大便干燥，帮助排便的。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一个低热量含铁量高的水果，对于一些减重需求的人群来讲是很适宜的加餐水果，因为土的热量普遍在每100克里面有26-56千卡，其中黄土水蜜桃的热度会稍微高一点。另外，土的含铁量都是比较高，是缺铁性贫血患者的理想辅助食物来的。咁讲咗咁耐啦，土有咁多嘅好处，咁我哋具体应该点样拣呢？咁我哋听首歌啦，转头再嚟同大家点样拣一个靓土啊！

提到食土有好多嘅好处啦，佢对于我哋血糖嘅影响少，而且又富含抗氧化物质，亦都有助于我哋肠道嘅健康。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拣适合自己嘅土呢？咁就要睇下你需要嘅系补充啲咩嘢啦。咁如果系水蜜桃、黄桃同埋血桃，佢哋系分别系一啲白肉啦、黄肉同埋红肉嘅典型代表。佢哋三个唔同嘅地方咧，在于佢哋植物化学物质嘅含量。咁如果你想要注重补充抗氧化物质嘅话，咁就尽量选一啲颜色更加深嘅，好似系黄桃啊、血桃呢啲品类咧，会更加适合你。虽然啱啱提到啦，土嘅热量啦，总体嚟讲都唔高，但系如果系有一啲系减肥啊、严格减脂嘅朋友啦，亦都可以优中选优噶噃。咁白粉土啦，佢嘅热量系最低噶，而金红土嘅热度亦都唔高，咁可以优先选择。而水蜜桃啊、黄土相对嚟讲，佢嘅热量会更高一啲，咁如果系减脂期间嘅朋友就最好避开啦。咁当前啦，广东本地产嘅土啦，亦都系迎嚟咗丰收嘅季节。咁亦都有几个品种啦，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呢？有一种系连平嘅鹰嘴土，佢系粤北嘅脆甜嘅标杆啦。咁喺作为广东河源连平国家地理标志特产呢、這个鹰嘴土啦，亦都系岭南夏日嘅具代表性嘅脆土嘅品种之一，辨识度非常之高啊！因为佢嘅果实系比较饱满嘅椭圆形啦，而且佢嘅顶嗰度系有一个好标志性嘅，好似个鹰嘴嘅勾一样咁嘅造型。咁佢呢种咧系典型嘅硬核嘅脆土，咁佢嘅果肉啦洁白紧实，咁附近啦喺个核隔篱啦会有少少嘅红色，佢嘅果肉啦又清甜干爽。甜度咧柔和得嚟，又唔会有啲攻鼻，咁亦都带有天然嘅蜜香噶。另外一种产自韶关雍园嘅九仙土啦，是拥有近500年种植历史嘅岭南优稀嘅蜜桃啊，亦都是当地标志性嘅地理标志水果。咁佢嘅造型啦就会比较圆润，咁佢成熟之后啦，果皮是有啲系粉嫩通透噶。咁作为南方硬肉嘅土嘅优质品种啦，佢最大嘅特点就是天然离核啦。咁成熟咗之后嘅土啦，佢嘅轻轻一搣，咁佢就可以将个核同埋个果肉分离啦。哇，咁食起身就更加方便啦。另外仲有一种广东老牌嘅水蜜桃南山甜土，佢系深圳老牌嘅名优特产，咁系位列南山三宝之一噶，拥有成百年嘅培植历史啦，亦都系老广记忆当中最经典嘅本土嘅水蜜桃嘅风味啊。咁唔同于硬土系比较硬朗嘅口感啦，咁南山嘅甜土就系、是脆软、脆嫩同埋软糯系双重质感噶。咁八分熟嘅时候咧系爽脆多汁、清甜可口。咁完全熟咗之后咧又会变得好绵软细腻、汁水丰富啊。咁咁多种土啦，唔知道大家最中意系边一种呢？ Not enough.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0: 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5: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6: 咦，乜你的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5: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7: 继续翻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啱啱同大家介绍咗几种系我哋广东特产嘅土啦，鹰嘴土、九仙土同埋南山甜土啊，唔知道大家有冇中意食嘅咧？但系健康食土啦，都唔系即系人人都适合，而且唔系人人都识点样保存佢嘅噃。咁有好多人啦，都习惯将啲水果全部塞晒入冰箱，咁就肯定可以保鲜啦。但是其实冷藏的低温环境啦，会令到土的香味挥发，甜味变得淡。其实在30度左右的环境之下啦，土入边的糖分是会比较丰富的。所以大家其实就是将土啦摆在一些通风的背阴的地方常温保存就得㗎啦。仲有一些人群啊，食土都需要注意的噃。咁虽然提到啦，土系有好多嘅益处，但系土佢嘅性温，进食过量啦，系容易会产生一种嘅生热啦、伤阴。咁如果系湿热啦、阴虚火旺嘅人群，就要慎食啦。另外，有一啲嘅肠胃功能比较弱嘅朋友啦，仲有糖尿病患者，就需要控制好每日食嘅量啦。每日就唔好食超过一个中等大细嘅土。部分的人啦，可能会对土上边嗰啲毛毛啊会过敏啊，咁呢啲朋友就建议去揀一啲好似油土啊咁系冇毛嘅土，或者系真系中意食毛土嘅话，就可以戴个手套啦去剥咗皮之后再食。咁虽然土系几好噶，而且对身体嘅有好多益处，但系千祈唔好贪嘴啊！可以睇下大钟时间啦，嚟到16:56，今日嘅乐在途上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今日啦，星期日嘅下午啦，都希望大家可以养精蓄锐，听日更加好嘅状态啦，迎接工作日。OK， 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下午五点正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行驶多车的路段啦，有新会万达广场对开的启超大道这边，以及是大榕城对开的启超大道啦，都是行车较多。另外武兴路、岳阳街以及是育才路等等的路段啦，中心路附近路段行车都是较多。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啦，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从监控见到啦，而家进入到牛刀江环岛往江州广场方向的车辆有所增加，但行驶都是畅通的。不完红绿灯以及是江州大道西呢边系未见多车。咁天雨路滑，亦都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揸车嘅时候一定注意小心驾驶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31日，区政协围绕深化科技赋能、居家健康服务

0: 近社区适老化建设主题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会议提出要高标准打造区级智慧养老一体化数据平台，全面打通医养数据链路，稳步扩大智能终端普惠覆盖范围，推动无感监测技术与居家养老服务深度融合，要健全适老化建设标准规范与长护险协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长护险杠杆作用，以撬动社会资本，大力培育银发特色产业，聚力打造特色智慧康养产业集群，切实提升失能老人照护服务质效。为有效预防蚊媒传染病传播，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和居住环境安全，本周周五全天及周六上午，微风汇城持续开展全域环境卫生大扫除行动。本次行动统筹联动结对单位、街道、驻村社区工作组干部、志愿者及村社区工作人员等多方力量，分组作业，同步推进重点区域环境集中整治，进一步筑牢辖区蚊媒防控安全屏障。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十五五”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作为国家农资流通主渠道，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通过网络建设和绿色发展两手抓，进一步夯实保供稳价基础，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8月1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暑运自7月1日启动，至7月31日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俄罗斯国防部1日通报说，7月31日夜间至8月1日凌晨，俄武装力量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3: 据新气象台发嚟嘅天气预测，听日我区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介乎24到30度，吹2到3级嘅东南风，相对湿度介乎65%到98%之间。预计我区3号到5号啦，降雨依然频繁，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6号开始降雨减弱，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咁亦都提醒各位市民啦，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以及其引发嘅山洪、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今次嘅天气预报到此完毕，多谢收听。
4: 小声音，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
6: 嗯，
4: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6: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3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4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3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4: 嗯，茶坑村咧就是梁启超故里喎。Cause 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6: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4: 嗯，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

0: 开晒啊！
1: 先生，你嘅餐到啦。
2: 哦，辛苦晒啊，唔该。
3: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8: 经地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4期将于8月5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上线嘉宾是深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荣辉。
9: 大家好，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梁荣辉。8月5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8: 民声热线节目由深会区委宣传部、深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深会人民广播电台、深会加 APP 同步直播。深会电台频率98.30赫，深会加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
6: 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0: 啊，你
6: 系你啊？
10: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0: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0: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0: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10: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0: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0: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0: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0: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1: 防溺水
12: 有高招。
11: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3: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1: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1: 安全意志记心中，
12: 珍爱生命最重要。
1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5: 擅自结伴不能保，
14: 大人陪护不能少，
15: 没有救援不要去，
14: 陌生水域不可靠，
15: 盲目施救不可取，
14: 安全嘱托别忘掉。
16: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7: 失惊无神，横风横雨，企埋边避下先。
10: 诶，如果避雨，就千祈唔好企喺电线杆下边啊！
17: 啊，我都冇挨住个电线杆，应该唔惊啊嘛？
10: 都唔系噶，等我电博士话你知啦。大风有可能将架空线刮断，雷击同埋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者变压器短路放电。对人体安全会构成威胁的，所以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

0: 等等嘅設備。
1: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喺食饭之前，我通常都会拎定今朝翻工前 breathing 嗰支红酒出嚟。我听人讲红酒，佢可以帮助松弛我嘅中枢神经，令到我个人 relax 啲，同埋瞓得好啲。甜品通常喺食甜品之前咧，我都会放掉一缸嘅热水，仲要喺里面加埋我最中意嘅加勒比

家系冲完凉拣香薰油嘅时候啦，有 lavender、lemongrass、jasmine 同埋 mint 喎。我今晚用 lemon。咦？唔系喎 ，lemongrass 好似系我嚟驱蚊噶喎。咁啊，咁我用 lavender 啦。最紧要系按下啲淋巴。

已经凌晨1:45，冷气一定要是21度。独角兽佢要开始陪我瞓啦，佢就通常喺我嘅左手边，跟住椰菜娃娃就喺佢嘅下边。好，等我带翻个丝质眼罩先。仲有，最紧要系我嗰对耳塞。哎呀，死啦！唔记得打坐添。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

0: 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傍晚六点钟的时间嚟关注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新会大榕城对开的启超大道，以及系凤凰酒店对开的启超大道啦，行车都是较多。另外，新会大道东往新会大道中方向的车流量都是较大。還有是現在的人民路、越洋街、武興路附近路段，人民路這邊車流量都是較大。最後來關注一下牛雕江這邊，江州大道中進入到牛雕江，以及是江州大道東進入環島的車輛都是較多的。現在的天雨路滑，亦都提醒各位司機朋友，途經以上路段的時候一定要控制車速、控制車距，小心駕駛。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4: 7月31日，区政协围绕深化科技赋能、居家健康服务、推进社区适老化建设主题，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会议提出要高标准打造区级智慧养老一体化数据平台，全面打通医养数据链路，稳步扩大智能终端普惠覆盖范围，推动无感监测技术与居家

0: 养老服务深度融合，要健全适老化建设标准规范与长护险协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长护险杠杆作用，以撬动社会资本，大力培育银发特色产业，聚力打造特色智慧康养产业集群，切实提升失能老人照护服务质效。为有效预防蚊媒传染病传播，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和居住环境安全，本周周五全天及周六上午，威风汇城持续开展全域环境卫生大扫除行动。本次行动统筹联动结对单位、街道、驻村社区、工作组干部、志愿者及村社区工作人员等多方力量，分组作业，同步推进重点区域环境集中整治，进一步筑牢辖区蚊媒防控安全屏障。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十五五”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作为国家农资流通主渠道，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通过网络建设和绿色发展两手抓，进一步夯实保供稳价基础，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8月1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暑运自7月1日启动至7月31日，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俄罗斯国防部1日通报说，7月31日夜间至8月1日凌晨，俄武装力量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小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2: 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系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咧？
4: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
2: 嗱，
4: 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2: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4: 嗱，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2: 哦，
4: 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嗱，五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2: 哦，
4: 咁就可以建设宜居环境，长效管护经济。
2: 咁即係话呢，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4: 係㗎係㗎，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繁重生活更舒心啦。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床前明月如
7: 光啊，
6: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7: 疑是地上霜啊。
8: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9: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8: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9: 彤彤姐姐、
8: 伟照哥哥
10: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11: 欢迎收听学满分。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彤彤姐姐，
8: 我是伟照哥哥。哇，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啊，热热闹闹的学期呢结束了，原来都有2个星期的了，期待满满的暑假，原来亦都过了一段时间。
9: 我知道现在所有小朋友的心情一定是阳光满满，开心加倍，终于可以放低书本，好好地放松一下啦。
8: 不过好多小朋友都会好好奇，暑假点样过先至系叫过得开心同埋。

0: 又有意義呢？嗱，今日就同大家一齊嚟傾一傾啦。
1: 嗯，講到暑假咧，好多同學仔第一嘅反應就係瞓晏覺、睇電視、玩手機，係唔係啊？
0: 嗱，偶然間放鬆下就梗係可以啦。但係如果成個暑假都咁懶洋洋嘅話，開學就好容易變成假期小退步嘅咯噃。
1: 冇错啦，真正快乐嘅暑假呢，系玩得开心，亦都要收获满满嘅假期。
0: 首先，第一个建议就系多啲去户外行一行，夏天嘅风好温柔，傍晚嘅天空好好睇噶。
1: 而且呢，我哋都可以同爸爸妈妈一起去散下步，运动一下，同埋咯可以踩车啊、爬山，多啲晒下太阳，呼吸下新鲜嘅空气，身体亦都会更加健康噶。
0: 第二个超有意义嘅小事就是坚持每一日都阅读十分钟，唔使读嗰啲好难嘅书，故事书、漫画书、科普书都得噶。
1: 系啊，只要我哋每日积累一点点，一个暑假落嚟啊，你嘅知识面、表达能力都会静鸡鸡咁变得更加犀利噶。
0: 第三个建议咧，就系学识帮屋企做小家务。
1: 冇错啦，例如叠下衫啊，收拾下我哋嘅房间，抹下张台，淋下花，小小嘅劳动啦，都可以令到我哋变得更加独立，更加懂事。
0: 仲有最重要嘅一点，暑假放松唔放纵。
1: 冇错啦，合理安排时间，少啲熬夜，少啲沉迷电子产品，帮自己制定一个简单嘅假期小计划。
0: 咩时候玩，咩时候读书，咩时候休息，一定要安排好，假期就会又轻松又充实㗎啦。
1: 其实有意义嘅暑假唔需要做一啲惊天动地嘅大事，
0: 而係将每一日都过得好充实、好快乐、好自律、好温暖，咁就 OK 㗎啦。
1: 喺玩嘅过程当中成长，喺休息嘅时间当中进步，呢、这个就係最正嘅假期啦。
0: 希望各位嘅小朋友都可以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充实又难忘嘅夏日假期啦。讲到暑假安全防溺水，我哋一定要关注同埋一定要注意。而今日我哋嘅百科话你知，有位新朋友同大家一起讲一讲防溺水嘅知识，我哋一起嚟听一听啦。每个小朋友都会有一万个为什么，每一个好奇心可能都会打开你的小宇宙。今日走进百科话你知，打开属于你的小宇宙。
2: Hello， 各位小朋友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学满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一辉姐姐。炎炎夏日已经到来，期待已久的暑假也都已经如约而至啦。夏天有甜甜的西瓜，凉爽的晚风，还有我们小朋友们最爱的玩水时光，是不是想想就特别开心呢？很多的小朋友在假期里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去水边玩耍，游泳戏水。玩水确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能赶走夏天的闷热，但在快乐的同时，藏在水边的隐形危险，我们每一位小朋友都要牢牢地记住。没错，我们今天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珍爱生命，预防溺水。首先大家一定要记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私自下水。很多小朋友觉得自己会游泳就胆大了起来，敢趁着大人们不注意自己偷偷地跑到河边、池塘、小溪等地方玩水。但是小朋友们，这些复杂的水域和正规的游泳馆可不一样，他们不像正规的游泳馆一样有着专业的施救设备和救援人员，能够为我们的安全保驾护航。这些地方的水底有厚厚的淤泥、杂乱的水草，水底下还有无数看不见的暗流和深坑，哪怕是游泳高手一旦失足落水，也都很容易被水草给缠住，根本无法自救，特别危险。所以不管天气多热，也不管小伙伴怎么邀约，野外的陌生水域我们一点水都不要碰，一步岸都不要下。那么有的小朋友可能会说了，那我不下水，我就在水边踩踩水、捡捡贝壳可以吗？在这里我要认真地告诉大家，这样也是不可以的。河边、池塘边的泥土经过水泡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呢就会脚底打滑跌入水中，而且水边没有护栏，没有救生员，一旦落水根本没有人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并对我们展开救援， 所以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危险往往就藏在一瞬间的贪玩和大意里面。相信在学校的安全教育中，老师应该反复强调过防溺水的六不准，所有小朋友都应该要把这个知识记在心里，刻在脑子里。这六不准分别是：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伴结伴玩水，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看见他人落水不擅自下水施救。这六条安全准则简单好记，却是守护我们生命的超级铠甲。在这里我要专门提醒大家一个关键的地方，发现同伴落水绝对不能盲目的下水救人。很多小朋友看到小伙伴落水会慌张着急，会想要立刻跳下水救人，这个想法是非常危险的。小朋友的力气小，自救能力也弱，贸然的下水不仅救不了别人，还有可能让自己也陷入危险，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正确的做法一定要记牢：大声呼救，聪明施救，第一时间大喊有人落水啦，快来救人，吸引附近的大人注意，同时可以就近寻找竹竿、绳子、游泳圈、空水桶、泡沫板这些漂浮物和长一点的工具，远远地递给落水的小伙伴，让对方抓住，等待大人的救援。在危急情况下，聪明救人，保护自己才是最正确的做法。夏天的水很清凉，却也都暗藏着危险，生命只有一次，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够把防溺水的安全知识牢记于心，时刻提醒自己，也主动提醒身边的小伙伴，自觉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不贪玩不冒险，乖乖地听从老师和家长的叮嘱，在安全正规有大人和专业救援人员看护的场所玩耍戏水。愿我们的每一个假期都能够充满欢声笑语，远离危险隐患，平安游玩，快乐成长。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3: 呀呼，缤纷暑假，
4: 大浪一下，
3: 开心放暑假。
5: 各位同学仔，听到咗亦菲姐姐嘅介绍之后，大家对于防溺水系咪又有咗啲新嘅认识同埋新嘅技能呢？无论点样都好，我哋一定要谨记四不准、六不要呢一个防溺水嘅口诀。安全过暑假先至系我哋嘅第一任务啊嘛！嗱，除咗安全，我哋当然系要欢乐、要开心啦。喺呢个暑假，亦菲姐姐亦都会喺不定时咁样同我哋去讲好多唔同嘅科普知识噶，大家一齐期待一下啦！除咗有亦菲姐姐上到嚟我哋嘅节目之外，仲有好多小朋友带住佢哋嘅才艺上嚟我哋嘅节目噶，例如今日我哋嘅明星小舞台当中就有张舒怡小朋友带住佢嘅小鹿历险记嘅故事同大家一齐见面噶，一齐嚟听下张同学佢嘅故事演绎啦。
6: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5: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嘅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嚟到明星小舞台一齐分一分。
7: 出门玩，没走多远就遇见了大灰狼。小鹿害怕极了，它撇开两条腿，转身跑去。跑呀跑，遇见了小壁虎。小壁虎，小壁虎，救救我！大灰狼在追我。小壁虎说：“别急，别急，我来帮你。你可以学我，把尾巴拉断。”这样子大灰狼就捉不到你了。小鹿试着把尾巴拉断，不行不行，太疼了，我还是继续跑吧。小鹿跑呀跑，遇见了黄鼠狼。黄鼠狼，黄鼠狼，救救我，大灰狼在追我。黄鼠狼说：别急别急，我来帮你，你可以学我放个臭屁，这样子大灰狼就捉不到你了。 小鹿试着撅起屁股，鼓足了气，不行不行。

我还是继续跑吧。小鹿跑呀跑，遇见了花狐狸。花狐狸，花狐狸，救救我！待会儿他们在追我。花狐狸说：“别急，别急，我来帮你。你可以学我，躺下装死，这样子待会儿狼就追不到你了。”小鹿试着躺下装死。

0: 眼睛，可怎么都找不到，只好灰溜溜地走开了。
1: 床前明月如
2: 光啊，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2: 疑是地上霜啊。
3: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2: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3: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2: 彤彤姐姐、
3: 伟照哥哥
4: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3: 今期的节目由我们的新朋友奕辉姐姐和大家一起讲一下防溺水的知识，亦都有我们的张同学上来和我一起讲故事。希望这个暑假有我们的陪伴，你们会更加开心啦。
2: 那大家就要谨记过一个安全而又开心的假期啦。
3: 今期的节目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拜拜。

0: 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3: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系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5: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没掟走。
7: 佢只有积水刀具，哎，佢只有刀具。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

0: 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0: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0: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 吓！
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夏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9: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你嚟一齐关注一下城区嘅交通状况。现时江州大道东进入到牛雕江环岛嘅车辆较多，另外人民路、武兴路、越洋街以及系这个振兴二路啦附近路嘅行车都系较多。凤凰酒店对开路口呢边启超大道往中心南啦，车流量较大，以及系新会大道中啦，东西双向行车都系较多噶。途经以上路段嘅司机朋友啦，需要注意控制车速、控制车距。另外，而家天雨路滑啦，大家揸车嘅时候啦，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以上就今节嘅实时路况。
0: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傍晚六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0: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0: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7: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7: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7: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6: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
9: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0: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
2: 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10: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9: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11: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9: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12: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9: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3: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9: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4: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

0: 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 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十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4: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6: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4: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7: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8: 活力中国调研行。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9: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0: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9: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恒说，
9: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1: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0: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13: 给我们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12: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阜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之清源、水墨圣泉古镇等阜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13: 赛事与阜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14: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明：
15: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16: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17: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1: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8: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9: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8: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20: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18: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21: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审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1: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 今年七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七月三十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0: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七月三十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

0: 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4: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酱园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调性酱园在争超争求的经营底下生意蒸蒸日上初具规模特役院这两个人凡事都是亲力亲为从不假手于人而对于后一代亦都冇及时培养。咁呢种情况喺封建管理形式后面到咗老一辈过咗身之后就出现咗佢哋嘅产业危机。皆因前人种树后人挂住乘略就冇继续林花种树。去到佢后面第二代曾心中呢一代喇喎就已经过住二世祖嘅扶楼生活。呢、这个曾心中亦都不是生产。所以调性的业务后尾就逐渐走向下坡。去到民国25年已经处于倒闭的状态。调性当时在广州江门等地的分店早已相继倒闭无存也都靠着变产度日。去到解放前夕仅存澳门同益的股份和汇成大有的股份由第四代曾洪波继承。没几耐抗日战争的炮火都打响。汇成亦都沦陷，当时生存都成为咗奢望，酱园业嘅生意亦都一落千丈。喺时代嘅洪流洗刷底下，调性酱园亦都被迫破产倒闭。喺同一时期，随住调性酱园倒闭嘅，亦都仲有一众嘅商号，就例如黄安、时和、六和盏等等等等。而可以渡过抗战时期而继续支持落去的老字号仅仅得翻大友、冯益、合生、兆烈、陈俊记这几个老字号实属可悲。那么日子当然要继续过下去啦。人生就如舞台酱园业亦都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台。在抗战前后开业的亦都有一众的商号就例如合理、童真、童信龙、口记等等。虽然可以渡过抗战时期但是去到抗战之后他们亦都只可以苟延残喘。就咁睇嚟

0: 当时整个象园嘅行业，已非当年辉煌时期可以同日而语。就系咁样，抗战之后，曾经嘅三大巨头和盛祥、调盛同埋大友，仅仅剩翻大友象园呢一个老字号。咁大友象园喺抗战之后又点样经营生意，令到呢个老字号到依家仍然闪耀辉煌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象园业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 小声音，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3: 嗱嗱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2: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
3: 系啊系啊。
2: 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3: 系系啊，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啦。
2: 点搞啊？
3: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2: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3: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2: 哇！
3: 嗱，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2: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天上的流云，
5: 墙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3: 广播食品左邻由你知，水乡里的平安保护者，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阿力由韦兆演绎，勇哥由家乔演绎。啊，这个人好面善、啊。
4: 早晨啊，善哥，我嚟上课啊。
3: 啊，早晨啊，罗伯妹，啊，你嚟得啱啦。
4: 嗯，
3: 你睇下呢篇新闻入边嘅呢张相。这个人是不是很面善啊？
4: 他谁啊？
3: 咧，这里啊。
4: 他哥？他不是勇哥啦？
3: 真是那个勇哥，就是那次跟你去探你舅父，跟你表哥嗌交，嗌到面红耳绿的那个勇哥。
4: 嗯，开张相影佢就是他啦。
3: 我记得咧，那次跟你表哥争水源，争啲打起身啊。
4: 是啦，我记得你一年灌旱，我表哥块地向个杨哥嘅翠田呢，就共用一条水渠。我表哥开上游，为咗保住自己嘅田，就截咗啲水。阿杨哥呢开下游，啲翠地都管到裂晒，两个人就嘈到铲啲打晒旧。后嚟报埋警险。
3: 报警？木州派出所嘅民警去调解？
4: 是啊，民警嚟到，又无片绑任何一边。首先呢就了解情况，然后就向其他两个倾咯。最后呢我表哥嘅行意唔做截流，阳光啲水地就可以用到水，佢就挂袋欢喜咯。经过佢一次之后，阿阳哥直后啊将啲民警啊当牛将啊。
3: 哇，将啲民警当牛将？
4: 佢仲话想走一名为陈万服务嘅民警险，像相入边佢着住件警服，唔肯佢展开，达成愿望走一名民警。是啦，前哥，你嗰一篇报道是 send 啲乜内容噶？
3: 唔系话木州派出所党支部获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咯。
4: 哇，佢犀利噶嘛？杨哥其后学门口收换啲小朋友过马路嘅用，一阵系好影明神谋啊！睇嚟佢个星期去开日求富，要叫表哥约埋杨哥出嚟聚下先得。
3: 啊，罗伯妹啊，
4: 嗯，
3: 你呢个星期去探下舅父啊？我同你去得唔得啊？
4: 得。
5: 阿点啊，
4: 嗯，
5: 你要找阿勇，你就一定要去到村入边，因为佢日日都周围巡嘅。
4: 咦，宁哥啱啱向啲产万倾掩盖嘅，系咪就系勇哥啊？
5: 诶，睇下先。啊，系啦系啦，系佢啦，阿勇，阿勇啊！
3: 哇，上班就要周围巡，找啲村民倾偈，咁啲工作又真系几他条、啊。怪得佢想做民警啦，
4: 前哥，你讲乜嘢啫？
3: 啊，冇冇冇冇，
6: 力哥，阿田，
4: 啊，勇哥，
3: 哦，阿勇哥，
6: 啊，哦，记得你啊，你系阿田嘅朋友阿获产权啊嘛，系嘛？
3: 系啊系啊系啊，阿勇哥你好啊，
5: 阿勇啊，我啊见你同七叔七婶啊头先咁好倾，又攞咗啲咩料噶嘛？
3: 阿勇哥啊，你哋份工好悠闲咁，倾下偈。倾下倾下，啲时间好易过啫。
6: 系啊，你知唔知啊？木州派出所点解咁得民心呢？就系因为我哋经常同啲村民倾偈。
4: 吓，倾偈？
6: 系啊，嗱，我哋落村走访，第一件事咧就系揾佢哋倾偈。边个阿婆啲仔女唔喺身边？边个阿伯有病痛？边个同边个有心结？全部记低晒。啊，你记唔记得啊？当年我哋两个啊争水源，几乎打起身啊！阿民警过嚟调解。都是跟我们以及其他村民聊天，了解了整件事之后呢才处理的。
5: 哦，记得那个民警一坐下跟我聊了成个钟，他不是讲法律而是讲道理，说你截了一些水，下游几十亩菜地没有收成，大家同饮一缸水，你何必呢？说可以帮我申请滴灌设备， 节省用水

0: 又唔影响收成，咁我梗係听佢讲啦。
1: 好，即系唔但止改建文台，仲绑硬翻七楼啦。
2: 嗯，冇错啊，甜，你讲得啱啊。木州派出所推出咗四容四进嘅工作模式，就系将矛盾化解喺萌芽，做到咗微事不出格，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阵。
3: 哦，原嚟倾闲偈系你哋咁重要嘅一项工作嚟噶。
2: 系啊，
1: 杨哥啊，你就系口鼻感化啊？
2: 可以咁讲啦。因为我亲眼见到民警点样为民服务，不分昼夜，不计得失，只为守护一方平安。
0: 讲到为民服务，佢哋派出所嘅事迹真系一箩箩嘅，有次落大雨，有个阿婆屋企系漏水，啲民警即刻咧去帮手搬嘢。啊，仲有次啊，啲村民半夜发病，民警搵车送佢去医院，仲陪到天光添啊！
3: 哇，咁搏噶！
2: 系啊，我从来都未见过有一支咁接地气嘅队伍，所以我就好想成为佢哋其中一员，为村民做啲事。可惜民警嘅要求高，我而家咧都系退而求其次，做个辅警咯。
1: 杨哥啊，辅警当系警队一员，一样可以服务灿民噶。
2: 咁系啊，我而家日日跟住民警去巡逻、调解、宣传，不知几充实啊！我哋为百千万工程嘅实施保驾护航啊嘛。
3: 同百千万工程有咩关系噶？
2: 关系就大啦，全嗱，你试谂下，百千万工程要搞产业、搞建设、搞发展，咁如果冇平安稳定嘅社会环境，点搞啊？
0: 阿勇啊，讲得啱啊！我哋条村啊，养白鸽、养对虾，如果治安唔好，边个敢嚟投资呢？仲有啊，我哋争水嗰摊嘢，如果唔系民警及时调解，可能变成村民对立，大家斗气，仲点样发展啊？
1: 我明啦。木酒派出所平到广东省县镇几层党州职，唔但只系一份荣誉，更加系百千万工程顺利实施嘅我创石。
0: 而家随处可见民警巡逻，出警速度快。办事有耐心，治安越嚟越好啦，我哋住得特别安心啊！
2: 乡村振兴需要产业，更需要平安。冇平安，乜都系空谈。我哋派出所以党建引领警务，守护一方水土。阿田、阿力哥，我唔止咧要努力去做一个正式嘅民警，我仲递交咗入党申请书，希望可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为我哋村嘅发展出更多嘅力。
1: 哇！希望杨哥你可以以望成阵啦。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水乡里的平安守护者，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上。
1: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2: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2: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2: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1: 讲文明，
2: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2: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2: 持之以恒。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7: 经地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4期将于8月5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上线嘉宾是深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荣辉。
8: 大家好，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梁荣辉。8月5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7: 民声热线节目由深会区委宣传部、深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深会人民广播电台、深会家 APP 同步直播，深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深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深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9: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0: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9: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0: 三宝

0: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5: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6: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6: 九八三
1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边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天上的流云，
7: 墙角的阳光，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相逢983，爱上下一场。

0: 嘅故事，小说连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现在
2: 上一回讲到，各乡老伯一听，吓，这个和尚啊，实系发癫嘅顶啦！几时听过吊颈啊箍住个后枕嚟吊噶？唉，冇理佢咁多啦。乡老伯一心挂住杨明，就翻翻转头嚟睇杨明。那个和尚就跟住尾。嗰阵呢，陈亮雷鸣又醒咗啦嘛，一眼望见济公，两个一齐嗌：唉，师傅啊，唉，求救命啊，师傅！哦。乜你两个喺度做咩啊？我都话叫你两个中午之前就离开龙游院啦嘛，你两个偏偏唔肯，自己留喺度听死嘅。唉，呢回唔关我事啊！唉，师傅，师傅啊！唉，我哋两个系走迟咗半步，咁你两个俾边个打亲啊？唉，俾个狼心狗肺嘅华云龙，佢用毒镖打我哋啊！吓、啊，华云龙打你哋噶？好啊，好啊，好啊！哎呀，物以类聚啊，人以群分，抵啦，抵啦！你两个口口声声讲华云龙点样英雄好汉，又点样讲义气？我几次话要捉华云龙啊！你两个死唔肯要保住佢，你啊讲义气啊嘛？咁好兄弟啊啊！点解佢会杀自己嘅手足啊？呢支啊毒镖嚟噶嘛？唉，呢回我都冇办法救你哋喺啦。唉，一场师徒，咁我又做和尚嘅，好啦好啦。唉呀，嗱，我啊唔收你银两，白白同你念三卷往生咒，送你一程喺啦。讲完呢，那个济公和尚。暗暗沉沉一怨念，

剑一边氹氹转，围住佢三个人喺度转。陈亮同雷鸣两个依家就痛定思痛啦，唉，都系自作自受嘅。自己一味讲江湖义气，明知道华为龙做坏事嘅啦嘛，啊，因为同佢结拜兄弟，就一味偏袒佢放纵佢，咁啊只系放虎归山，任佢去害人嘅啫。你你你，如今害到自己头上啦，真正嘅报应咯。嗰白夜公呢就唔抵得，就行前跪低，师傅啊，如果你有法力，咁你就救下佢哋啦。诶，各位杨大哥系个合义心肠嘅好人嚟㗎。哦，啊，我见你呢个老伯呢亦都几好心嘅。头先我掉后枕，啊，你都嚟救我。好啊，你求情。嗱，咁我又试下啦，不过咁啊，我啲药啊灵唔灵都未定噶，试下咋？济公就喺身上攞出三粒药丸出嚟，杨明、陈亮、吕明三个人就每人一粒。果然一食咗粒药丸，当堂就醒翻。陈亮就快啲对杨明讲：杨大哥，呢位是灵隐寺济公长老。

0: 系我师父嚟噶，全靠佢救我哋一命噶咋。杨明就即刻跪低叩头嚟到多谢济公救命之恩。嗰杨明呢，又谂起个康老伯嘅事啦嘛，就对济公讲：长老，求你大发慈悲，帮佢搵翻个女翻嚟啦。哦，你唔见咗个女啊？喂喂喂，你个女系唔系生得恩恩瘦瘦，骑住一匹黑色嘅驴仔，佢着住件花衣服嘅系唔系啊？系啊系啊，长老，呢个系我个女啊。哦，咁啊，仲有个夜零三岁嘅男人，着住套撞青色衫裤，黑鞋白袜，孭住个包袱，拉住驴仔嗰、那个。嗰、那个又系啲乜人嚟噶？嗰、那个啊，哦，嗰、那个系我收养嘅养子，叫做孤城。哦，得啦得啦，搵唔到啦搵唔到啦。阿陈亮，你快啲出去树林外边接嗰位姑娘入嚟。你记住攞埋个包袱入嚟吓。吕明，过嚟过嚟过嚟。吕明啊，呢回呢就俾件好差事你做啊吓。啊！你攞刀去，将外面嗰个男人杀咗佢，就地掘个氹埋咗佢。嗰康老伯一听，又惊又喜：长老，多得你救咗我女，知无端白事，你点解要杀我个养仔啊？你啊，真系知人口面不知心啊，老伯，你待佢咁好。你知你个养仔点对你嘛？佢不单止想将你个几百两血汗钱攞走，佢已经同人哋讲好晒价钱啦，三百两白银，将你个女卖去临安城烟花巷做妓女咧。吓、那个畜生咁嘅事都做得出嚟嘅？嘿嘿，老人家乜人都有噶，你快啲带个女去临安，多享几年万福系啦，留住你呢个养子喺度啊，以后仲系害你嘅咋。讲到呢度呢，陈亮已经带住老伯个女翻嚟啦，父女相逢，抱头痛哭，父女两个就答谢个济公，就起程去临安啦。过咗阵呢，雷鸣亦杀咗个人面兽心嘅孤城翻嚟啦。嗰三个而家呢一套戏，要跟埋济公去杀化云龙。济公望一望佢哋，你三个啱啱俾毒镖打伤，元气都未复，搵个安静嘅地方唞佢半个月先啦。嗱，我再讲你哋听下。你哋三个面上啲晦气都未散㗎吓，呢半个月就千祈咪到处乱走。哦，若果唔系再死一次呢，我冇药嚟医㗎。雷鸣佢哋几个就商量咗一阵，哦，附近有座蓬莱山，山上有间蓬莱观，系老朋友矮脚仙人孔贵喺度做主持嘅，不如三个人就去嗰处暂时住住先。於是三个人就辞别济公去蓬莱山。临走嗰阵呢，陈亮就好心惊住济公冇银两用，就喺身上呢就攞出二十两银出嚟。啊，师傅，嗱，你攞去同嗰两个捕头用住先啦。好啊，好啊。於是济公就翻转头去龙游县城啦。咁事先呢，佢早就同嗰两个捕头约好喺客栈住等㗎嘛。嚟到客栈，两个捕头已经嚟咗好耐啦。济公就肚饿啦肚饿啦。落去楼下搵啲地方飲酒食饭先咯。三个人就喺客栈楼下开咗张台，叫伙计整咗几碟菜，攞咗几壶酒嚟。饮咗几杯酒之后，那个济公呢揞下揞下，喺身上揞咗二十两银出嚟。啊，柴头，呢银两就交俾你袋住佢啦吓。咪你哋两个呢好似冤鬼咁， 成日追住我，一时话冇银两开饭，一时话冇银两住客栈啊！嗱，你自己代自己使啦吓。柴元禄就问啊嘛，师傅，你边处搵咁多银两翻嚟啊？你睇你睇啊，呢啲银两上面仲有血迹嘅咧，嘿，系我啊喺就死人身上攞嘅。啊，济公啊，佢话讲得啱噶噃。系陈亮俾佢噶嘛？陈亮身中毒镖，鲜血直流，故此银两上面染有血迹噶噃。加上嗰阵陈亮啊，真系就死噶嘛？点知言者无心，就听者有意。啊，旁边有个伙计见到济公一身破破烂烂，揞啊揞啊揞出咁多银两出嚟，已经觉得好奇怪噶啦。就竖起耳仔嚟听喎，一听到咁讲，我心谂：哇，呢个梗系江洋大盗嚟定啦！乜银两上有血啊，仲喺就死人身上揞翻嚟噶？个伙计呢就一你留神候住济公啦嘛。济公几个呢就冇理咁多，就喺住饮酒食菜，饮下饮下酒，听到隔篱啊喺住倾偈啦。嘿，前几日啊，龙游院出咗单人命案啊，喺北门外有人打劫高家银宝，连老板都杀埋，抢走咗好多银两啊，依家仲未破案。衙门出好重花红捉拿凶犯、啊。柴元禄听到咁就问：师傅啊，你知唔知道呢单案系边个做嘅呢？咪嘈啊你！你两个就少管闲事呢，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你人哋咁多事做乜？饮酒呢？三个人又饮咗阵，找数上楼翻入房啦。一入到房都未曾坐落啫，济公就开口咯噃：喂喂喂，柴头到头。你两个话啦，北门外高家银铺嗰单杀人命案，边个搞出嚟噶？啊，师傅啊，你啊真系，头先我哋问你，你又话个小官闲事，而家无端白事，你又攞出嚟问我，啊，你两个真系枉费你做报头啊，当差咁耐喎。头先系楼下人多口杂，莫谈国事啊嘛！依家喺房就冇咗喺自己屋企，样乜都可以讲噶。嗰柴元禄呢，一心谂住县官出咗好重嘅花红啊，如果能够破案呢，可以搵一大笔银两噶嘛。所以佢就问啦：师傅，你知唔知道系边个杀噶？我系梗知噶。咁师傅，你话我听啊，系边个杀噶？嘘，咪咁大声啊！系凶手杀噶。咁凶手系边个得噶？嘿，凶手咪即系杀人嗰个咯。切，你咁讲话咪即系等于冇讲。咪咁大声得噶？你讲曹操，曹操就到，凶手而家上紧楼啊！柴元禄同杜振英两个人匿喺门罅处装出去啦嘛。果然听见咚咚咚咚脚步声，跟住听到一句阿弥陀佛，一个和尚啊上紧楼。哇！呢、這个和尚身高一丈，个头呢大到好似个大酒瓶咁嘅，一双老虎眼发青光嘅，好似两盏灯咁，满面胡须，颈上挂住一串佛珠，背上呢插住把大刀。哎呀，睇个样子就得人惊咯。佢咚咚声行埋个房。嗰个伙计呢就上嚟接住啦，大师傅，酒菜准备好咯喎， 得啦，你入房啊！
1: 济公就吩咐柴元禄两个
0: 喂喂喂，你两个想靓花红呢？今晚就醒瞓啲下，候住呢个和尚。济公哋三个又倾咗一阵，点去追话云龙嘅事，就各自上床瞓觉。到下半夜，济公就爬起身，哎呀，啊，今日食啲嘢多啊，肚痛添。喂喂喂喂，我出下去啊！柴元禄两个呢就瞓到懵懵松松噶，就冇理咁多，又瞓翻着啦噃。瞓咗阵，忽然间听到外面咚一声响咗下，柴元禄两个攞起刀就行出去，行埋和尚住嗰个房去听啊，有乜动静咯？听咗好耐都冇到声气，两个人只好翻翻入房。一入到房，见到个人影。撇一声云窗口飞出去，弊俾人用调虎离山计添。两个人就快啲点蚊着灯，一睇，哎呀死啦死啦，个包袱唔见咗。个包袱里面装住一份追捕乾坤道士化云龙嘅拘捕公文喺度噶嘛？嗰份公文唔见咗唔得了噶噃。犯罪噶嘛，连官差都冇得做噶噃。柴元禄、杜振英两个呢，依家又着住一身便服，又离开咗临安咁远，就全靠呢张追捕文书嚟做证明噶嘛。啊，冇咗佢，你话点算啊？噶，啊又唔见咗个济公啊！啊，佢话出去大便啊，咁耐都唔见翻嚟，唔知去咗边。两个人急起上嚟就大声嗌：有贼啊！偷咗我哋嘅嘢啊！两个一嗌呢，就成间客栈都醒晒。掌柜就带住伙计入嚟啦。嗰个伙计呢，头先喺楼下见咧济公攞出银两，银两上边咧有血迹，又听个和尚讲话喺就死人身上揞咗嚟噶嘛。嗰个伙计就已经怀疑济公系江洋大盗噶啦。而家听见柴元禄、杜振英两个话唔见咗嘢，就问啦噃：喂，咁你房间住三个人噶，个和尚呢？佢系出咗大便，咁去咗几耐啊？我咪去咗好耐噶啦。个伙计就更加疑心啦，即刻揾咗个掌柜，一五一十啊报俾佢听啦嘛。梗系个和尚自己做贼，想冤枉我哋。佢偷咗嘢呢，就反咬一口话唔见咗嘢，想勒索我哋啊！掌柜就即刻派伙计去搵东家。原来呢间客栈嘅老板呢，不是别人，正是龙游院嘅出名捕头杨国栋开嘅。杨国栋喺龙游院系个有权有势之人，喺呢个县城无人不识嘅。个杨国栋一听讲话客栈里面有人话唔见嘢噃，即刻就赶嚟啦。个伙计就讲：呢间房啊住三个人嘅，而家呢有个和尚唔见咗，佢两个话唔见咗嘢。杨国栋个心谂：嘿，又似你啊！你想装局嚟作钱啊？居然作到我头上！你都唔去打听下我杨国栋系乜嘢人嚟嘅？哼，你唔见咗嘢啊！我怕你偷咗嘢啊！真，杨国栋啊，即刻吩咐伙计，成间客栈去问啦，睇有冇人唔见嘢。一问，成间客栈个个都冇话唔见嘢嘛。问嚟问去就问到楼上个大头和尚间房啊，个伙计在外边嗌：大师傅！大师傅啊，咦，冇人应啊，房里面又点着灯啊？个伙计就出力推开道门，一睇，哇，当堂吓到几乎扑喺地下度。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3: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1: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8: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7: 新会电台
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新物简报。
3: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近日，新会陈皮团体标准发布宣贯暨行业规范培训会举办，现场发布了四项新会陈皮团体标准，分别为新会陈皮品鉴技术规范、新会柑无病苗木繁育技术规程、新会柑、新会柑皮和新会陈皮质量要求、新会柑陈皮庄园建设导则，已于7月9日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线。标准涵盖种植繁育、品质判定、庄园建设全产业链条，填补了行业标准空白。近日，新会区水利局举办全区水利防汛查险抢险专题培训班，邀请江门市科宇水利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专家授课。课程结合本地水库、堤防水闸、山塘运行实际，围绕八查八看、巡查标准、系统讲解、散进、管涌、漏洞等险情特征，演示导渗沟、反绿围井等抢险方法，有力提升一线人员险情识别与应急处置能力。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依托双百行动结对合作平台，日前联合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举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推动实验室成果加速走向生产线。对接会上，五大优势专利项目集中路演，内容涵盖新会陈皮精、深加工、中医药赋能、食品研发和智慧康养等领域，紧密对接新会本土产业资源与升级需求。此次对接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校地企三方在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上迈出了实质性一步。今年暑假，环区委依托共青团中央伙伴计划试点项目，在惠城街道南园社区开设暑期爱心托管班，为辖区青少年打造安全充实、趣味满满的假期课堂。依托该试点项目，南园社区聚焦普通青少年、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及外来务工人员、新就业群体子女，开设6期托管课程，每期时长5天，课程内容多元，切实化解新业态从业者、外来务工家庭暑期看护难的民生痛点。7月25日，江台同心绿茵传情2026年江台青少年足球交流活动在新会举行，中国台湾和江门的青少年们走进非遗课堂，在专业老师的教学下亲手制作葵扇与鱼灯，从中感受非遗技艺的精巧，体会手艺人的不懈坚守。此次交流联谊活动为2026中国侨都江门青少年室内五人制足球嘉年华暨少年中国说江台青少年足球交流活动画上暖心句号。展望未来，新会将持续拓展海内外青少年交流平台，整合体育、文旅、非遗等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交流活动，厚植海内外青少年家国情怀。这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嘿，醒啊醒啊！
6: 哎呀，
5: 做咩谂到咁入神啊？
6: 吕博士啊，我今晚咧请我表叔同埋表婶食饭，但系佢哋两个咧都有。

0: 糖尿病噶，唔知道请佢食咩比较啱咯。
1: 咁又系，糖尿病啲人呢饮食方面系确实系需要注意的。
0: 系咯，要注意咩啫？快讲嚟听下。
1: 首先就要保证肉、蛋、奶、豆制品同埋各类蔬果嘅摄入。咁食主食方面呢，就可以将呢个精细米面啊，同埋呢啲番薯、芋头、粗粮啊、杂粮搭配食用啊。
0: 但是又听讲糖尿病患者呢不要吃主食啊，吃主食呢不好控制那个血糖的。
1: 那又不是很啱喎、
0: 啊。
1: 咁我哋人体运作呢係需要基本能量㗎嘛。咁、
0: 嗯、
1: 啲能量呢係嚟自糖呀、啊、或者係脂肪㗎嘛。咁好多人食主食少咗啦，但係呢又食更加多嘅脂肪嚟获取能量。咁就导致本来係由于脂肪过多引发嘅糖尿病就进一步加重咗啦。
0: 啊，你又讲得有道理喎、
1: 啊。仲有喎、啊、如果主食摄入不足嘅话呢，就容易导致营养不良。
0: 嗯、
1: 本身糖尿病患者嘅营养呢就好容易流失嘅。长期嘅蛋白质啊、微量元素呢啲营养物质嘅缺乏呢，就会导致糖尿病患者抵抗力下降啦。咁亦都係呢啲患者更加容易有肿瘤，更加容易被感染，更加容易出现中毒性休克，手术开刀之后不容易收口的原因啊。
0: 啊，真的要好讲究先得喎。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来到新会游玩啦，必定不少得就是我们新会的地道美食，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咧系新会特产，亦都系广东三宝之一，享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嘅美誉。只有产于新会区呢一个特定区域，以新会金呢一个特有品种作为加工原料，采用三反式将新会金皮进行开皮等特定加工工艺，并且喺新会当地自然环境之下陈化三年以上，先能够被称作正宗嘅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和食材搭配，既能够去腥提鲜，亦都可以滋补益气。从点睛之笔的材料到大放异彩的主角，新会陈皮无处不在。陈皮的巧用是对味蕾层次的进一步丰富，亦都是岁月味道的留香。比如新会陈皮八宝鸭是宴席上一道特色的名菜，以精制保留八宝和鸭肉的香味和营养。陈皮独特的香气缓缓散发，陈化后的口重和金果的酸甜相互呼应，浓淡相宜。欢迎你来新会品尝我们特色的陈皮美食之余，也都将这个道地的手信带回去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共享。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小伤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现在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怎样推进绿美新会建设噶？
6: 新会正在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进四博和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5: 咪住先啊，四旁和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6: 嗱，四旁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五边就是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是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咯。
5: 哦，即是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6: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新会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5: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天上嘅流云，
9: 墙角嘅阳光，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9: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8: 相会983，爱上下一场。

0: 呢度会听到你知道嘅。
1: 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
2: 会听到你唔知道嘅。
0: 仲会听到
2: 你意想不到嘅。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2: 触碰不到嘅天籁之声。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佳乔。今天节目时间会和大家来介绍的就是陈柏宇。讲到他的专辑作品，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的是10月份推出的一张专辑。Life is hard， 这个专辑名字其实也是不少人对着生活难关时候的口头禅。就好像人生和困难一开始就已经画上了等号一样，但其实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心态决定一切的，困难与否看你看待事情的角度是怎样的。陈柏宇的最新专辑 Life is Hard 将他的生活哲学汇聚成为歌曲，以六首作品带领乐迷从日常看待世界的观点抽离出来，引领乐迷尝试以另一个角度去观察和感受世界。

有咁嘅旋律，咁首先令到我哋乐迷跳出咗日常嘅循环先。咁啊，其后咧还带嚟一首咧爵士曲风嘅《樽花广为轮》啊，唱出咗陈柏宇作为歌手，同时仍能够保持佢陈广为嘅真实性格。

嚟自陈柏宇嘅呢张全新嘅专辑啊 ，Life is hard。咁啊，真系好多人啦，对住生活难关嘅时候，都会讲出一句：，哇，真系好难啊！咁啊，其实人生同埋困难系咪真系要画上等号咧？事实系咪果真如此啦？陈柏宇决定啊，唔再用自己一两句说话去讲俾你听答案，而系用六首歌曲话俾你知，心态决定一切啊！困唔困难，睇你点样睇呢件事嘅啫。咁啊，喺呢个专辑入边介绍到嘅第三只歌啊，嚟自佢同阿 Sika 合作嘅一首《可靠我》。教我哋咧面对人生嘅时候，不必单打独斗嘅，但可以互相依靠啊。当我哋行到攰嘅时候啦，我哋都唔需要勉强前行啦。讲一句，放心交俾我啦，或者可以同对方讲，你都可以帮一帮我噶。可靠我嘅我，可能系单指我自己，亦都可能啦。呢句说话系要讲俾对方听，我可唔可以依靠你啊？

陈柏宇同 Yellow 合作嘅一首歌曲《唞》啊，一隻字啊，攰咧要做咩咧？梗系要唞啦。就算你唔觉得攰啊，都应该要唞翻下。病系捱出嚟噶，适当嘅时候就要休息噶啦。

嗱，歌名叫《唞》，咁啊，陈柏宇就同 Yellow 合作嘅呢首歌，想带俾我哋嘅感觉系咩咧？嗱，身体健康先至可以做世界冠军啊！咁啊，所以呢个身体嘅状况就非常之重要嘅。咁啊，就算系唔觉得攰都好啊，有少少嘅 signal 带俾你嘅话，都应该要适当唞一下。唞嘅方式有好多嘅，可能系你放低手头上嘅工作，又可能系你先远离而家嘅一个生活圈子。咁啊，但系无论咩方式都好啦，你总会揾到一个适合自己嘅办法去放松自己噶嘛。嚟到今日介绍陈柏宇嘅呢张专辑啊 ，Life is hard。咁但系你会喺专辑入边见到佢话俾你知，其实唔系困难嘅，生活同困难唔应该画上等号。人同人之间嘅关系系双向嘅，当人向你求助嘅时候，好容易就会见到自己被需要嘅一刻。其实我哋都系互相依靠嘅伙伴，所以如果你觉得生活好困难嘅时候咧，你可以去寻找你身边嘅嗰一束光啊，而我哋亦都会成为引领对方前路嘅另一束光。咁我哋人生咧就会越嚟越美好噶啦。而你有冇揾到去发射光嘅路径呢？Ending 嘅位置带俾大家就系嚟自佢呢张专辑嘅 Life is Hard 入边嘅 Ending 嘅一首歌啦。咁啊呢首歌咧同样都系同其他歌手嘅一齐合作嘅作品嚟嘅。咁啊同呢个嘅 Out of the Loop 一样啦，同 Melody 合作嘅呢首歌。咁啊先嚟同大家听听旋律方面先啊。

中意啊，买啦！想要放假咪请咯。嗱，每日都朝九晚十一啊，挑战生命嘅极限系嘛，成为咗好多人嘅生活常态啦。但不断往上爬，最后系咪净系就挨咗一身嘅病痛咧？值唔值得先？嗱，做人就好似健身一样啊，最紧要系张弛有度，你唔系一下就谷上去几廿斤嘅重量噶。嗱，唔唞你又边度有气力继续做啊？系咪？咪于咧俾日时间自己啊 trip day， 自己唞下气，放下假啦。咪嚟自日本嘅人气歌姬啊！Melody 同埋苦练呢个广东话，同对健身有住执着嘅 Jason 啊陈柏宇嚟翻个首度联成啦。呢一曲嘅 Trip Day 用健身之道讲俾我哋听，要学识忙里偷闲啊！听翻呢张嘅专辑 Life Is Hard， 你会讲俾你听啦。其实根本就唔系咁 hard 噶，反而非常 easy 啊！结束今日嘅唱片界啦，非常之感谢你嘅陪伴。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据新气象台发来的天气预测，听日我区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方面介乎24到30度，吹2到3级的东南风，相对湿度介乎65%到98%之间。预计我区3号到5号降雨依然频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6号开始降雨减弱，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咁提醒各位市民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以及其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等等的次生灾害。今次的天气预报到此完毕，多谢收听。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2: 1个钟边够？
4: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3: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0: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什么是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7: 耶、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天上的流云，
10: 长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的天南之声。
0: 天南之声
1: 唱片街，真真真真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歌手的专辑啦。讲到是 Joey 的专辑，04年的作品了啊， Give Love a Break。其实呢直译回来就是让爱休息。今日同大家嚟关注呢一张专辑啊，其实系04年嘅作品，嗱佢哋而家咧都已经好长时间啦，但系而家听翻咧，仍然都仲有好多吓，好多朋友中意喺 KTV 点嘅，或者系自己嘅歌单入边啦，经常存在嘅歌曲。嚟到呢个时间点，呢张嘅经典嘅粤语专辑真系好啱啊，因为啦，让爱休息。是好需要在这个时间推荐给大家的。我们成日都说了，我一个人呢爱得热烈，但是其实热烈过后的我们身体的疲惫，是不是应该要找到一些旋律帮我们去休息一下呢？这一专辑就很啱啦。跟住嚟，我哋呢一期嘅节目就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呢张宝藏专辑啦，睇下幕后嘅制作背景啊，咁啊佢一个嘅制作嘅投入啊，同埋当年嘅乐坛口碑如何啦，斩获嘅行业奖项又如何啊？同时逐首咁拆解下专辑入边嘅曲目啦，重点咁分享下一啲歌曲不为人知嘅幕后创作故事，同埋编曲嘅巧思。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这张专辑的基础档案先啊， Give Love a Break， 是由英皇娱乐制作发行的，正式推出的时间是04年10月14号。当年唱片公司为了这张专辑就是重金投入的、宣传制作费用真的不低。在04年来讲、去到2000万的一个。成首歌全程是没有直白地讲分手，也都没有讲难过，没有讲眼泪，他只是用烟霞去做比喻，他写尽爱情里面的渺小、被动和不安。烟霞是什么意思？人世间很多感情都好像山间烟霞一样，看上去很浪漫，意境很唯美，但从来都不是属于你，看得见，爱不到，留不住，我们轻轻一碰，他就蒸发了。

而呢張專輯入邊仲有好得意嘅地方嘅，佢設計嘅歌曲咧就唔單止係有呢啲咁樣嘅成品作品啦，仲有好多嘅純音樂嘅，咁啊冇人聲，淨係得音樂陪伴呢種嘅氛圍感覺咧，就係佢想帶俾大家噶啦。製作人方面咧就話啦，啊幕後編排嘅目的就係承接每一首歌由開頭到結尾過程當中嘅一啲情緒，去放大佢，將感情入邊嘅一啲失望啊、孤單啊、期待啊咁樣，去用一啲輕音樂去表達出嚟。所以成張專輯嘅情緒動線咧就好統一嘅嚇，可以俾我哋一直咁樣跟住呢個專輯嘅節奏，去慢慢等我哋心情沉澱落嚟。所以听呢个专辑系咪会听得好入心呢？其实好多人就话啦，听完第一只歌之后咧，就想一直咁听落去啊，成张专辑按照节奏咁走落嚟，先至系最完。

整嘅一个收听过程。咁但系你话要我喺唱片界入边啦，将成张专辑去介绍晒咧，就真系有啲难度啊。因为张专辑入边有几多歌吓，十八只歌，唔系首首都有 Joey 把声嘅，但首首都咁动听啦。2004年嘅作品 Joey 嘅 Give Love a Break， 让爱休息一下。跟住嚟时间就冇休息啦，因为要带俾大家呢一专辑入边嘅为数不多嘅快歌。

出场系边唯一嘅摇滚快歌啊？红牌出场呢首歌成为咗 Joey 嘅演唱会常客啊！只要舞台一响，全场嘅气温即刻升温，洒脱霸气嘅感觉啊，同温柔情歌嘅样咧，就形成完美嘅反差。呢、这个就系 Joey 犀利嘅地方啦！无论系咩曲风，佢都可以完美咁样去把控得到。录制嘅过程都有得意嘅地方嘅，就系、是、Joey 平时好少唱呢啲硬核嘅摇滚，我为咗唱好呢首歌，特登去改变自己发声嘅方式，放弃轻柔嘅气声，改成空腔共鸣。唱腔方面更加利落，有力量，有气场。回顾整张嘅专辑咧，入边有好细腻嘅作品，亦都有好奔放嘅情感啊，所以呢张专辑咧系好啱大家去走进 Joey 嘅音乐世界嘅。咁啊，制作嘅诚意都十足啦，重金打造外景拍摄顶级嘅幕后团队，曲风多元，编曲高级。啊，我真系揾唔到拒绝呢张专辑嘅原因啊。Give Love a Break 今日喺唱片街介绍俾大家，亦都系 Joey 演唱生涯嘅重要转折点。希望我哋时隔咁多年再听啦，会再次重新发现入边有啲故事感、心思同埋态度喺入边。佢唔单止系好听嘅港乐专辑啊，更加系一份成年人嘅感情提醒。有时候爱咧唔好逼得太紧啊，我哋人咧亦都唔好挨得太准。攰嘅时候记得 give love a break， 俾啲爱休息嘅时间，俾自己都要有留白嘅时间，咁样先至可以活得轻松、活得自在噶嘛。Ending 就拣呢张专辑入边嘅《新娇玉桂》，结束今期嘅唱片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近日，新会陈皮团体标准发布宣贯暨行业规范培训会举办，现场发布了四项新会陈皮团体标准，分别为新会陈皮品鉴技术规范、新会柑无病苗木繁育技术规程、新会柑、新会柑皮和新会陈皮质量要求、新会柑陈皮庄园建设导则，已于7月9日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线。标准涵盖种植繁育、品质判定、庄园建设全产业链条，填补了行业标准空白。近日，新会区水利局举办全区水利防汛查险抢险专题培训班，邀请江门市科宇水利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专家授课。课程结合本地水库、堤防水闸、山塘运行实际，围绕八查八看、巡查标准、系统讲解、散浸、管涌、漏洞等险情特征，演示导渗沟、反绿围井等抢险方法，有力提升一线人员险情识别与应急处置能力。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依托双百行动结对合作平台，日前联合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举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推动实验室成果加速走向生产线。对接会上，五大优势专利项目集中路演，内容涵盖新会陈皮精、深加工、中医药赋能、食品研发和智慧康养等领域，紧密对接新会本土产业资源与升级需求。此次对接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校地企三方在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上迈出了实质性一步。今年暑假，环区委依托共青团中央伙伴计划试点项目，在惠城街道南园社区开设暑期爱心托管班，为辖区青少年打造安全充实、趣味满满的假期课堂。依托该试点项目，南园社区聚焦普通青少年、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及外来务工人员、新就业群体子女，开设6期托管课程，每期时长5天，课程内容多元，切实化解新业态从业者、外来务工家庭、暑期看护难的民生痛点。7月25日，江台同心，绿茵传情。2026年江台青少年足球交流活动在新会举行，中国台湾和江门的青少年们走进非遗课堂，在专业老师的教学下亲手制作葵扇与鱼灯，从中感受非遗技艺的精巧，体会手艺人的不懈坚守。此次交流联谊活动为2026中国侨都江门青少年室内五人制足球嘉年华暨少年中国说江台青少年足球交流活动画上暖心句号。展望未来，新会将持续拓展海内外青少年交流平台，整合体育、文旅、非遗等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交流活动，厚植海内外青少年家国情怀。这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
7: 嗯，
5: 上次咧就讲到绿美新会咧要种20000多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咧对百千万工程同埋5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7: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系为5年显著变化

0: 亮丽嘅绿色底色。
1: 嗯，点解咁讲嘅？
0: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珍珠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呢、這个就系高质量发展嘅最好体现啦。
1: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嘅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0: 嗯，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公顷，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1: 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游啦。
0: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的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天上的流云，
2: 长角的阳光，
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0: 相伴983，
2: 爱上下一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4: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2024年，汪苏泷以十万伏特巡演横扫华语乐坛，开启了罗曼城的能量时代。23座城市，72场极致的奔赴，300万人次的共振，从第一声电流到最后一次满格输出，罗曼城成为了传奇般的集体记忆。当一笑倾城的旋律响起，这场荧光棒的狂欢达到顶点，不单止场内四万支荧光棒整齐地挥舞，场外在无票观众专属区的荧光棒亦都同步闪烁，通过大屏同场内连成一片完整的光海。电光虽然会落幕，但是罗曼城的浪漫不会，旅程会收官，但是我们的故事才刚刚翻开新的首页。今日星动舞台就同大家重回到十万伏特的巡演当中，来感受一下罗曼城的能量时代。

以为时间会比日记还多，于是你猜我在最终谁也没能说破。我们故事写不满这小说，但你笑我笑容全剧都定格。这些年日子快进一眼划过，有你的灯眸才是我记忆里唯一能

0: 呢度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内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2: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1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4: 我钟意蝉鸣中的霞，
1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6: 我钟意夏夜中的月，
17: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8: 我钟意月光中的你。
19: 983
18: 新会电台，
1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媒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6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

0: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1: 我愿意截取每一日第一缕阳光，同你讲声早晨。我愿意录制每一日第一把声音，同你迎接全新一日，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

you have to.

0: 不必遇到台上得到所有派彩，挽救便应该走开，收心养性，别沿路博爱。
1: Sorry, I don't need

0: 错了欣喜。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

0: 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0: 今年这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

0: 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5: 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 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5: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8: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5: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9: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4: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4: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2: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1: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3: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 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4: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5: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

0: 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2: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3: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6: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5: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7: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4: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

0: 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三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六个月增产。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0: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2: 今天珠三角和粤西有大雨，局部大暴雨，韶关清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阵雨。大部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7到31度，广州市中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湾区激荡，澄迈澎湃，粤 BA 书写体育强国基层强音；
1: 广东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 ，AI 智能体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运 20B 首次接雏鹰入列，三堂第一课叩问空天志向。
1: 广东书香浸润暑期，品读传统文化。
2: 广东降雨仍将持续，四市发布重点暴雨防御提醒。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30亿，暑期档连续23天票房过亿。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2026年粤 BA 总决赛1号晚在东莞篮球中心落幕，东莞队在主场战胜深圳队，夺得首届粤 BA 总冠军。15-5开局之年，广东以一战成名、越战越勇为主题，全方位展现广东群众体育的蓬勃活力与人文温度，生动勾勒出全省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图景。本台报道。
3: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东莞队荣膺2026年粤 BA 总冠军，全队佩戴上金色奖牌和冠军戒指，捧着冠军奖杯走进球迷阵营，共享夺冠喜悦。粤 BA 的核心密码在于极致的本土化特质，自今年3月开赛以来，422名本土球员为城市之名而战，21座城市以篮球之名打造真正属于广东人的全民篮球赛。2026年粤 BA 总冠军东莞队队长肖海亮：
4: 现场观众这么多，然后气氛这么好啊、我们从开始的紧张啊、到最后面把我们东莞篮球的这个快准的技战术特点全都打出来啊、我觉得享受这个舞台。
3: 决赛之夜，刘玉栋、胡卫东、巴特尔、巩晓冰、朱芳雨等中国篮坛名宿也齐聚现场。粤 BA 不仅是草根球员的竞技舞台，更是广东乃至全国篮球文化传承交流的平台。中国篮球名人堂成员、福建省篮球协会会长刘玉栋：
5: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篮球的发展应该说也是走到全国的前列，现在粤 BA 关注度越来越高，现在品牌提升了。
3: 中国篮球名人堂成员、江苏省篮球运动协会副会长胡卫东：
6: 广东呢是一个篮球强省，草根篮球能在这种场地来表现自己，给他们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
3: 回望粤 BA， 它更深层的价值在于重塑城市消费结构，激活长效经济活力。据测算，粤 BA 投入产出比约每投入1元可带动7元周边消费。抖音生活服务东莞一区负责人曹耶：
7: 联合超过1000家商家推出观菜套餐，整体带动了东莞抖音团购消费提升了10%，用户订单数量提升20%。
3: 粤 BA 的火爆出圈更是全省通力合作的丰硕成果。数据显示，赛事累计预约观赛人数突破360万，线下入场人数超。

0: 56万。广东广播电视台粤 TV 及全台25个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全程124场赛事，总观看量达3561万。CBA 广东宏远队队员徐杰：
1: 看到每一个座位上面都会有属于我们的一个观看比赛的一个衣服，包括现场非常非常热闹，互相传递当地的一些文化也好，还有很多很好的互动吧。
0: 中国篮球名宿内蒙古篮球协会主席巴特尔：
2: 广东篮球这种群众基础非常的雄厚，从职业和从业余来说，我们都要向广东篮球学习。
0: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丰富优质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鼓励发展赛事经济，粤 BA 正是这一部署在广东的生动实践，成为赋能城市、提质升级、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有力抓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评论员于佳：
3: 覆盖最广，对吧？参与度最高，而且是全民属性最强，给了我们其他的各省市很多的信心和启迪。我们应该能更好的大力推广人民群众的体育赛事，让大家既享受了物质文明，同时呢又得到了情绪价值的精神文明回馈。
4: 粤 BA 以落下为幕，与粤 BA 双赛齐飞的粤超于1号晚展开常规赛最后一轮的较量。东西区排名、季后赛晋级名额等悬念全部揭晓，广东群众体育的热度从粤 BA 交棒给粤超，好戏一场接一场，赛事精彩持续推进。本台报道，
0: 粤超常规赛最后一轮，东莞队客场挑战河源队，凭借下半场最后10分钟连进2球，东莞队2-0完胜对手，全取3分，晋级淘汰赛附加赛。粤超东莞队球迷李女士：
5: 很开心，很兴奋，很拼搏，那个精神很好呀，没有放弃，一直都很努力，很佩服他们。
0: 汕尾队坐镇主场迎战清远队，此役之前汕尾队已锁定附加赛资格，清远队则高居东区第三。经过90多分钟高强度对决，汕尾队主场1-1顽强战平东区劲旅清远队，以一场硬仗锁定东区第5名，为本轮粤超常规赛事画上圆满句号。粤超汕尾队主教练麦广良：
6: 那么下一步就是我们要准备这个淘汰赛，那个通过我们这个3周的一个训练和准备啊，能有更好的一个精神状态，包括这个比赛状态，呈现给这个广大的球迷。
0: 汕头队主场迎战梅州队的比赛中，大批球迷奔赴球场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助威声此起彼伏，氛围感拉满。粤超汕头队球迷林家燕：
7: 氛围很好，而且像那边球迷啊，这些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本地市的一个热情，我希望以后可以多举办这一类的体育赛事。
0: 梅州小球迷：
8: 我跟妈妈2点整来这里看球赛，我觉得梅州会赢，梅州加油。
0: 随着最后一轮多场比赛结束，东区、深圳、梅州、清远、东莞、汕尾、揭阳，西区的湛江、广州、佛山、肇庆、阳江、茂名晋级季后赛，深、梅、湛、广直通8强，其余球队将进行2回合附加赛，争夺另外4个8强席位。
9: 志向未来。
10: 广东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推动 AI 智能体行业大模型下沉产业一线，破解制造业安全生产、合规监管长期存在的人工巡查盲区、预警滞后等痛点。本台报道，
0: 制药行业属于高合规、高风险制造领域，车间明火管控、劳保穿戴等环节监管要求严苛。广州的这家制药企业引入广东本土科技企业自研的惠安大模型 AI 自主安全管理系统，自动识别烟火、劳保、穿戴不规范等10余类高危风险，7乘24小时不间断开展全域视频扫描。广州白云山明星制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建松：
11: 一天下来，我整个厂区的一些重点部位扫描就达到100万次居多，这就远远解决原来传统的人力物力的投入。
0: 依托大模型全域分析，厂区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效率提升90%，事件平均处置时长压缩至3分钟以内。惠安大模型技术工程师杨小群：
12: 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系统第一时间先生成告警，然后保安室的保安他会收到一个电话跟短信的一个通知， 然后他就会迅速到这个事发这个现场去进行处置。
0: 传统安防视觉识别普遍采用单一算法判断，在车间光线变化、人员遮挡、复杂设备遮挡等工况下，极易出现识别偏差。惠安大模型正是针对了这类行业痛点。广州次元突破科技有限公司产品负责人黄明景：
13: 我们采用的是多重的一个识别校验的一个机制，这个机制的话呢，会针对场景进行视觉的线索的一个触判，然后再结合我们的一个专有的一个大模型来去对识别出来的一个线索进行一个多层的智能的一个复合研判，确保就是说我们识别到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准确有效的。
0: 这套多重校验机制通过视觉终端完成画面基础识别，在依托沉淀海量行业安全知识图谱、千万级工业场景训练样本的大模型，开展语义、行为、环境综合分析，区分真实风险与环境干扰，各行业均可利用现有硬件快速落地部署上岗。广州次元突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张黎明：
6: 我们要构建 AI 驱动的双重预防机制，针对原来的抽象的风险或模糊的风险，把它变成超级具象化，把它具象化的风险变成秒级和分钟级的风险管控，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企业能够守住风险。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7月31号至8月1号，空军连续第五年出动鲲鹏运20，从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六地，将2026年新录取飞行学员集中运送至空军航空大学。今年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 20B 飞机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成为空军装备发展与飞行人才培养同向并行的生动缩影。本台报道。
0: 在长沙登机点，300多名中南五省区空军新录取飞行学员已经接受了思政、军营、蓝天三堂第一课。他们身姿笔挺，眼神明亮，早已透出未来蓝天卫士的精气神。在伟人雕像前诵读《沁园春·长沙》，让来自湖南的周星宇有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感受。湖南省空军新录取飞行学员周星宇：
15: 就是恰同学少年这种豪气，想飞最好飞，去保卫祖国。
0: 海南省空军新录取飞行学员吴伟轩：
16: 中国的飞机技术一直在突破，我想我们飞行员也应该不顾世界第一，为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飞。
0: 这是他们第一次如此凝视一架真正的战机，也是他们第一次如此观摩一线作战部队的模拟飞行训练。站位上的一幕幕点燃了一颗颗守卫长空的心。广东省空军新录取飞行学员丁子明：
17: 我们祖国飞行员为我们国家的利益啊，就英勇牺牲，这种就看很感动。我也会自豪，就是这种投身给国家大业的一份准备的。
0: 军营里走一圈，带给他们的震撼，愈发催生了一种向往。
18: 姐姐，我的问题是，从事飞行这些年来，您觉得飞行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19: 它给了我看世界的另外一个视野。
0: 一线优秀飞行员代表的分享，让这些青年有了新的思考。湖北省空军新录取飞行学员罗奥：
20: 面对敌方的那些飞机，能够光荣地说出我是中国空军，国家给了我这样的机会，那么我将我的一切奉献给国家。
0: 广东省空军新录取飞行学员谢宇轩：
21: 这对于我们来说也只是一个起点，我们未来还要面对各种难关，我希望我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歼击机飞行员。
0: 伴随着机组广播，鲲鹏扶摇直上，这是雏鹰们飞行生涯的第一条航线。祝福这些矢志报国的热血儿郎，在不远的未来飞向祖国的万里空疆。
10: 在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有无数中华儿女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筑起民族脊梁。阳江103岁的抗战老兵关允芬，便是那段烽火岁月的亲历者、见证者与守护者。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关允芬家中，聆听他的抗战故事。本台报道。
0: 8月的牛岭村，绿树成荫，蝉鸣阵阵。在一座简朴的农家小院里，103岁的抗战老战士关允芬安静地坐在轮椅上。由于年事已高，老人的听力和视力都有所下降，双腿也走不了路，日常全靠轮椅出行。可当记者一行提起那段抗战往事，老人的双眼就亮了起来，整个人精神气十足。 1944年，响应保家卫国的兵役政策，关允芬参军入伍，走进枪。

0: 林弹雨之中，抗战老战士关允芬，
1: 就打那枪就打着过来了，
0: 一枪向我头的方向打过来，接着我的大腿被子弹打伤，敌人追击，我毙了三天四夜，我的连队只剩下我，其他的战友都不在了。
1: 狗蛋都没穿了。
0: 那一仗打得极其惨烈，关允芬靠着顽强的意志，最终活了下来。他拖着伤腿沿着河边艰难跋涉，一路打听部队的消息，后来还是在老百姓的帮助下才辗转回到了家乡阳江市阳西县支陇镇牛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廖尚尊。
2: 他回乡后几十年一直兢兢业业，心态很好，也热心关心村集体的事务。
0: 时光荏苒，81个春秋悄然流逝，当年日本侵略者射入他左大腿的那枚弹头至今依旧留存在他的身体里，这是那段血与火的岁月里最刻骨铭心的印记。关允芬的英勇事迹使一些公益机构和热心人士深受感动，每逢节日他们都会上门探访慰问，为老人做些实事。阳江市彩虹志愿者互助会会长王洪涛，
3: 感谢请我们联络深圳一些抗战老兵关爱的一些基金会里面帮他申请一个助养。
0: 在关允芬的抽屉里整整齐齐摆满了各个时期获得的勋章，这些沉甸甸的荣誉无声诉说着一位百岁老兵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做出的贡献。
4: 暑假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从国学经典诵读到方言文化交流，市民在书香之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本台报道，
0: 在广州人民艺术中心周末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经典诵读活动，大家集体诵读《中庸》《论语》等国学篇章，在朗朗书声中与先贤对话。广州市民
5: 就从那些经典文里面感受到这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6: 朗读经典就去追寻这个意思，然后后面再一步我就自己去拿着书一步步去研读，我养成了一种读书的习惯。
0: 在江门市图书馆，暑假诵读经典班也汇聚了不少人气，孩子们在老师的领读下感受着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江门市图书馆副馆长骆红晴，
7: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据我们江门武艺这个崇文重教的这样一个优良传统，能够涵养青少年的这个文化气质。
0: 在中山的香山书院，香山方言文化的魅力与趣味主题分享在这里进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郑吉思，
8: 方言是乡愁攀援的一棵大树，小小回家老大回，乡音未改，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9: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自7月1日暑运启动以来，国�铁广州局累计发送旅客5892.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90.1万人次，其中单日最高客流达246.8万人次。当前暑运进程过半，在旅游流、探亲流与学生流持续叠加的出行高峰态势下，铁路运输总体安全平稳有序。本台报道，
10: 今年暑运国铁广州局客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长株潭核心区域，广州、深圳、长沙三大枢纽客流表现突出，七月发送量依次为1362万、880万、802万人次，到达量分别为1347万、850万、759万人次。旅客出行目的地以北京、上海、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为主，区域客运流通活力持续增强。与此同时，广深港跨境客流也稳步攀升。暑运以来，广深港高铁发送旅客778.7万人次，其中跨境客流280万人次，过港旅客日均发送4.7万人次，同比增长0.5%。2026年上半年，广深港高铁跨境旅客量突破1900万人次，创下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暑运后半程，学生返校流、旅游返程流、探亲流将持续叠加，客流仍将维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将持续紧盯客流变化趋势，动态优化运力调配，细化升级各项便民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暑假期间，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与车流也持续攀升。七月一号至三十一号，横琴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1.7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37.9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6.3%和29.3%，双双创下同期历史新高。
4: 暑期旺季进入下半场，已有不少游客将目光转向国庆黄金周，尤其是出境长线游板块已迎来了咨询报名高峰，拼价出游成为今年国庆黄金周出游热词。同时，免签长线目的地成国庆首选，深度沉浸式体验成为主流。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张浩报道。
11: 2026年国庆假期与中秋假期只相隔三天，可以通过请假三天拼出一个长达13天的假期，为10天以上的出境游长线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今年国庆出境游出发最高峰集中在9月25至26日中秋期间。市民刘女士告诉记者：“
12: 因为今年国庆可以拼长假，打算去美国玩，想去纽约看看不一样的人文风情，还想看一下黄石国家公园壮丽的自然风貌。”
11: 国庆出境游出发的第二波高峰为10月1日国庆当日出发，以亲子家庭为主，而第三波出境游游客预计在黄金周中段启程，通过节后拼价错峰出游，更青睐行程6至9天的中长线目的地。在目的地选择上，免签及签证便利的长线目的地成为游客出境游首选，土耳其、埃及、摩洛哥、南非、肯尼亚等中东非目的地，阿塞拜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亚欧目的地，古巴、巴西等美洲国家，依托办签便捷、出行门槛低的优势，叠加长线深度游玩属性，精准匹配游客超长假期出行需求，成为今年国庆出境游第一波热门目的地。广之旅新闻发言人关键表示，今年国庆品质出行呈出游共识，游客对旅程灵活性、私密性以及体验深度的要求不断提升。
13: 以往比如说欧洲的可能很多游客他们会偏向于一次玩多个国家，但是今年的话我们单国的深度的玩法会更多，一些比较猎奇的玩法，比如说像肯尼亚、非洲等等，包括我们一些高端的游轮的产品。那今年的话其实也是密集的一个上线的情况下，也会吸引到我们一些高端的游客。那同时的话呢，一家一团或者精品小团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话呢，也是受到了不同客群的这样的一个关注。
11: 价格走势方面，受机票、酒店等上游资源价格波动及拼价方案带动，中秋首发团及国庆正日等热门排期产品价格环比上涨20%至25%。黄金周中段出发的排期，因避开资源最紧俏时段，价格较出游高峰期回落15%至20%，错峰出游性价比凸显。
9: 每年的8月1号至7号是世界母乳喂养周。昨天上午，2026年世界母乳喂养宣传周之“母乳之爱，生命最初的艺术”母乳喂养快闪公益活动在广州举行。本台报道。
0: 活动现场，12位怀抱宝宝的妈妈在现场集体1分钟哺喂自己的孩子，以此呼吁大众关注母乳喂养及母乳捐赠救治公益行动，倡议提升公共场所母婴关爱服务。母乳妈妈医生戴伟峰：
14: 营养方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纯天然的吧，作为一个母亲就应该陪伴她。
0: 支持母乳家庭爸爸医生韩健：
15: 把一些该用到的这些器具我们去清洗好，方便他第一时间能够及时用得到啊，这个是我能力所能及能够做得到的这些东西。
0: 母乳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婴儿最理想的食物，不仅完美匹配宝宝的消化能力，同时也是早产儿和重症婴儿的重要口粮。不少妈妈都积极捐出母乳。捐乳妈妈街道工作人员徐琪：
16: 我们发现有爱心的人还很多的，我们能够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帮助他的小伙伴也挺好的。
0: 近年来，母乳对于重症患儿的救治成效越来越得到认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母乳库是国内首家公益母乳库，自2013年成立至今，累计1470名母乳妈妈参与捐赠公益行动，累计获捐有效母乳约1473万毫升，约为14.7吨重量，有效救治2785名患儿。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临床营养科主任梁翠平：
17: 需要更多的捐奶妈妈站到我们的行列过来。那其实我们再下一步的计划呢，可能在增城园区也会设立母乳库。那么这些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宝宝。
4: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核准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等八台机组，其中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 2.0 版示范项目，该项目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迈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标志性成果。
9: 本台消息，近日春涌洛东江 APEC 中国年深圳原创舞剧《咏春亚太巡演韩国》

0: 偶戏等本土非遗元素，展现好心之城的包容热忱。
1: 本台消息，根据省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珠三角和粤西有大雨，局部大暴雨，韶关清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阵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由于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区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山洪内涝风险增大，消坡建房群众务必牢记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
0: 新闻浏览。近日，党中央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央政法委负责同志表示，此次专项斗争的重点包括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等。
1: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两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升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28%， 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 6%。
1: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暑期档自6月1号启动以来，已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截至目前，《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21亿元，《八仙》票房已突破11亿元，《给阿嬷的情书》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5: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6: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5: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6: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早上7:30。
8: 穿越星海无垠，
9: 跨越山河万里。
8: FM98.3，
9: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嚟到咗7:31，一齐嚟睇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依家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啦，未见话特别多车，稍微多车少少，可以见到响惠民西路呢一带，咁啊其他嘅地方。

0: 方啦，都系比较畅通嘅。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啦，响行驶嘅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3: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酱园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在抗战之后，曾经的酱园三巨头和盛祥、调盛和大友，仅仅剩低翻大友酱园这一个老字号。咁抗战之后百废待兴，大友酱园又是怎样从而经营，令到自己直到依家嚟讲都是新会人引以为傲的掠果名牌呢？咁就要从大友的诞生开始慢慢讲啦。大友开业是几时的事呢？他开业于光绪20年，即是公元1894年。在那一年，同样老字号的和盛祥也都被林慧廷顶手，后来也都越做越好。讲回大友先，创办人呢就叫做谭子。大友的门市最初设立在汇城资政路上书房附近，嘉印歌树是汇城居民的筹密聚居点，经营的对象亦都是以零售业为主，当时生意都十分之兴旺。但是自从谭子过身之后，他的仔不善经营，生意竟然大不如前。大友当时的工人亦都四散各自谋生，而谭氏的后人亦都四处张罗度日，过得不尽人意。一直去到光绪的26年，即是公元的1900年，在当时有两位姓许的兄弟许鸿章和许玉章，这两个人当时决定从檀香山回国，并返回来新会。得悉谭氏后人想招鼎大友酱园，他们一听就知机会来了，但是自己的资金就有限，于是就约了调盛当时增加的合伙人一起合伙集资$900，顶了大友酱园的招牌，连同大友的门市、铺面和工厂。后来这两位许氏兄弟再在大友后面再加上合记这两个字，将自己的招牌就叫做大友合记，继续经营。咁当时嘅大友合记系由许、曾呢两家各占股份一半，由许鸿章负责司理。咁讲起许氏兄弟又相当犀利，两位大佬呢喺檀香山翻嚟新会开始大友合记。唔讲你唔知，原本新会嘅酱园业，佢哋其他兄弟亦都有所涉猎。开咗大友合记之后，许鸿章就将原本熟悉业务在调盛做掌柜的五弟许达廷调了回来大友合记继续做掌柜，同时也都将原来在调盛担任生产师傅的邓文钦也都调过来担任生产师傅。咦，当时的调盛并未衰落，那为什么当时曾家又同意许氏兄弟在自己眼皮底下调动人手的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酱园业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8: 家有放不落。

0: 舍得掉啊！
1: 方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0: 好办法啊！
2: 阿方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啊，系俾我得唔得啊？
0: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冲，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早晨，2026年8月3号早上的7点39分，欢迎大家收听神采飞扬，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
3: 我是慧慧，早晨啊，游戏，早晨啊，咁多位嘅听众朋友。
2: 是啦，咁今日迎接我噶啦，除咗有永永之外咧，仲有少少嘅朝阳啊。我出门嘅时候咧，都比较早啦，6点钟嘅时候，见到系喺一片乌云当中，其实系有阳光系冒出咗少少个头啊。之后我就好开心啊，因为我寻日系真系
3: 即系落雨系咪啊？
2: 好大雨啊！寻日系下午嘅时候好大雨，真系翻到嚟单位件条裤都湿晒，即刻换咗一。
3: 全靠你今日朝早撥開雲霧，所以我喺馬路上邊咧，我就見到啲陽光啦。係啦，總嘅嚟講嘅話，今日嘅天氣可能都會好些少嚇，比尋日好啲係咪啊？
2: 係啦，咁據呢個廣東天氣嘅介紹啦，而家嘅情況嚟睇，雨線係仲未落線噶。咁廣東省氣象台預計啦，8月3号到4号今明兩日啦，粵西以及係珠三角有大雨到暴雨啊，局部有大暴雨噶，所以。虽然是见到有少少停雨的希望，但大家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啊。
3: 是啊，是啊，因为这两日来讲降雨依然都是会比较频繁的，由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需要预防局部地方的强降水以及其引发的一些的山洪啊，或者山体滑坡等一些的次生的灾害。那去到6号的话降雨又会减弱翻些少，有雷阵雨或者是局部大雨。那么展望去到7号至到9号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那么渐渐又会转入翻高温炎热嘅天气
2: 啦。系啦，咁大家都系嗰句啦，出门口一定要带翻把遮，好天可以遮下太阳，落雨就系遮下雨啦。OK， 咁天气情况关注到呢度啦，转头进入到我哋嘅神采飞扬嘅节目时间。
4: 生活如果有开关，
5: 呢、這个早上我哋一键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4: 神采飞扬，
5: 神采飞扬，让你我
4: 心飞扬，
6: 心飞扬。
2: OK， 咁嚟到咗

0: 月份嘅第一个星期一啦，咁剩下七八月时节啦，我哋新会嘅小青金亦都迎嚟咗采摘嘅黄金期，咁喺新会嘅各大果园啦，亦都系喺度采收加工当中啊，处处呈现一派繁忙丰收嘅景象啊。
1: 嗯，系啦，咁啊，先嚟到咗新会天马嘅一处金园呢一度睇下先啦。连片嘅新会金树，佢嘅长势系非常之茂密噶，而且咧你会见到啊，嗰啲小青金系好饱满清脆，咁啊挂满响个枝头上边，散发出系阵阵嘅清香。嗱，据呢一个金园嘅销售经理阮巧君佢就介绍啦，当前小青金嘅果形果重都已经系达到咗最佳嘅采摘标准啦。
0: 嗯，跟住落嚟听一下广东岭南大健康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阮巧云佢嘅介绍。
2: 果品啦，包括佢个尺寸咧，已经去到我哋要摘小青金嗰个时候9000到一两嗰啲标准噶啦。好似我手上呢个圈咁样，可以攞个圈嚟到45到50左右个直径，重量9000到一两二。
0: 嗯，系啦，咁与此同时啦，喺古井镇嘅一处金园啦，亦都系好繁忙咁采收当中啊。工人正喺度分工协作，有序咁采摘，将新鲜饱满嘅小青金啦送到生产加工嘅车间。咁工人好熟练咁进行挖果啦、填茶、晾晒等等一系列嘅工序，一系列嘅工序啦。咁呢啲嘅精工细作嘅打造出嚟嘅高品质嘅金茶，咁呢个金园嘅负责人周永年就介绍啦，今年新会金嘅长势旺盛，虽然整体嘅产量咧略微有少少减少啊，但系由于气候条件适宜啦，果品嘅品质系比往年系显著提升噶。
1: 嗯，咁咪好消息咯吓。据了解，我哋新会金根据采摘时嘅鲜果呢个成熟度啦，分为咗小青金、青金、大青金、异红金以及大红金等等。其中啊，每年剩下七至到八月份采摘嘅色青形小嘅金果，就称之为小青金啦。嗱，新会寻皮行业响加工小青金嗰阵，通常都会将果壳啊，以及一啲嘅白茶、黑茶、红茶等一啲唔同嘅茶类咧，系相结合起嚟，制作成为风味独特嘅金茶。佢嘅清香啊，系融合咗茶嘅嗰一种嘅醇香，深受我哋广大消费者嘅青睐。
0: 嗯，跟住落嚟听一下新会区江州陈陈皮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永年嘅。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八点正，一起来看一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各个路口路段车流量是慢慢地增加当中。比较多车我们可以见到就是东甲牌坊以及是贵阳北路的交汇处，这一道红绿灯这大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再者就可以见到就是我们的江州大道东往我们的江州大道中，这一道就是我们松满牛雕江湖船处